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3: 调一下看，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绿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

关，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

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求英石父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吴娜的丈夫说，他早就跟你说过吴娜怀孕和做人流的事，让你向团里反映，是吗？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要反映他们自己反映。我说什么呀？你就这么想的？
1: 嗯，
0: 也就你这么想。人家吴娜可不这么看你。
1: 他自己复杂，老板别人跟他想的一样。
0: 吴娜揭发你，你真的不生气？当然生气了，害得我都不能参加比赛了。那你就不想报复他？想，真想揍他一顿。唉，真想看看小杜鹃1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想和您一样，一直跳舞。我去看吴娜，你先坐着。哎，团长，这次比赛我真的不能参加了。就知道你还想着比赛。
2: 你朋友好勤快，在走廊就闻到你家味儿了。哎，你回来了。那两本书这么神秘啊，还包着皮儿，怕被别人看到？哪儿来的钥匙？跟管理员要的呀。哎，我谢谢你了，请你出去好吗？
1: 有你这种口气泄人的吗？好像我做错什么似的。
2: 对不起，我不太会讲话。哎，你到底走不走啊？
1: 不走。我要洗澡啊。洗呗，别忘了，我可是当过医生的，什么人我没见过。
2: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种女人，
1: 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们俩是绝配呀。
2: 你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

0: 真疯。从小我爸就叫我疯丫头。
1: 你爸说的对。
0: 所以你就应该去见见我爸爸，我爸爸肯定喜欢你。
1: 请你现在立刻出去。

0: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真不好意思，黄阿姨，又来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呀？和黎明吵架了？
1: 咱俩边走边说吧。

0: 林斌已经搬到办公室去住了。
1: 那你是不是想让你白叔叔？哎呀，这种事儿你白叔叔不好出面吧？
0: 我知道。哎，要是组织上能出面的话，就不费那个心了。
1: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嘛，不像我们那会儿，都是组织决定。
0: 阿姨，我告诉林斌，跟他说，我跟我爸说了，我想跟他结婚。
1: 真说了？
0: 我还真想说。哎呀，不过林斌这个人嘛，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嘿，我说的嘛，他要是那种怕上的人，你还能看上他呀？
0: 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只能跟你发发牢骚了。这种事儿吧，还真没法跟别人讲。我姐、我妈他们都不知道呢，不然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而且，他们不会欣赏林斌的。
1: 圆圆，你真的那么喜欢林斌？可以问问为什么吗？他那种身份的人又那么不谦虚，我都有点不高兴了，我都后悔介绍你们认识。
0: 其实不用你介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吧，我就特喜欢他。哎，真的，他是那种特别有吸引力的男人，
1: 比我们家白羊还强。
0: 白羊？
1: 嗯，
0: 白羊跟他是两种人。嗯，我说你别生气啊。
1: 嗯，
0: 把他俩放一块比呢，白羊更孩子气一点，林斌呢就特成熟，跟他在一起特有安全感。
1: 安全感不难啊，你随便找个农村兵肯定有安全感。男人嘛，得有能力。
0: 他挺有能力的，真的。而且吧，他是那种特痴情的人。哎，你。啊、哦，那个，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不清楚，这辈子可能真的就非他莫属了。
1: 圆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那我就倚老卖老了啊。这男女之间这感情上的事儿啊，真的不能勉强。你就拿我们家白羊做例子吧，啊，当初死乞白赖追杜鹃，现在怎么样？就是合不来。
0: 这么说，是杜鹃不喜欢他了？那他喜欢谁呀、啊？
1: 不是，我不是说杜鹃有外心，我就是打个比方。杜鹃挺好的，也没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俩不般配。你明白我意思没有啊？
0: 明白。

0: 哎呀，我看你呀，每天不闹出点愁事来，你就憋得慌。
1: 林斌住办公室去了。
0: 是吗？
1: 刚才圆圆找我诉苦。

0: 说林斌为了躲他住办公室去了。你说这小子真是烂泥糊不上墙。
1: 哎呀，什么事情你还没闹明白呢，乱下结论。
0: 怎么不明白呀？我看圆圆那痴情劲儿我就知道，肯定是林斌把人圆圆怎么着了。早知如此我何必理他呢。
1: 哎，我看你就是闲的啊，你有那功夫多看看报读读书，这比什么不好啊，瞎操心真是。
0: 我愿意这么着啊，我不是为你和白杨铺路吗？我怎么知道林斌是这种人呢？嘿，算我瞎了眼。你干什么去啊？
1: 上厕所。
0: 杜鹃，
2: 嗯，
0: 你和林斌是老乡啊？
2: 是啊。
0: 你们关系好吗？
2: 一般吧。你问这个干嘛？
0: 问问就是问问嘛，怎么还需要找个理由吗？啊，你问他，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把人家那么一开朗的一个女孩子弄得神神经经的，他想干什么？真是烂泥糊不上墙，小地儿来的人就是不行。行。

0: 部长，
1: 怎么不回家？
0: 我在赶一篇稿子。
1: 赶一篇稿子？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啊？
0: 没有。
1: 没有那就回去。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让人家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0: 部长，我回宿舍有点不太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说出来听听。
0: 不方便说。
1: 林斌啊，你是我看中的人才，我不希望你一天到晚搅在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里面去。你的私事我不便过问，如果为此而影响工作，那是我不能容忍的，你给我记住了。把房子给我打扫干净。

0: 嗨，雅儿，要你陪我，你就这副德行。我今天这儿怎么那么味儿啊？真恶心。心啊，会有吗？瞎说什么？你再瞎说，我真生气了。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不要孩子。原来你还说30岁以后要孩子，现在怎么一会儿一变啊？白羊知道了，还不得气疯了？就是因为烦他才不要的。如果不是白羊，你是不是早就生了？
1: 萝卜便宜了啊！
0: 哎，怎么回事啊？今天一句话也禁不住，出什么事儿了？真出事儿了？啊，白羊欺负你了？哎，你盼着我出事儿是不是？没事就好，你神经兮兮的，挖出两块。看什么？
2: 买东西吧，哥。
0: 怎么换？
3: 全国的还是地方的？
0: 全国怎么换？地方怎么换？
3: 那姑娘，你老来了，这还用问吗？
0: 你便宜点儿。
3: 行。
0: 换什么？羊票能换这个？不能换了。我们那时间用100斤羊票换了好大一个暖手壶。厂里不是有规定吗？不能拿粮。

0: 要换东西了，
1: 用的是地方粮票。
0: 那全国粮票呢？
1: 换成地方粮票了，一斤能换好几斤呢。
0: 什么换来换去的，都给你弄糊涂了。
1: 你也不用搞清楚，反正我又不为了省钱，就是为了好玩。
0: 多少钱？
2: 一斤。
0: 生完孩子你还那么能吃，不怕发胖啊？
1: 我才不怕呢，反正也不跳舞了。
3: 跳舞吗？
1: 我有点肉，大家还喜欢呢。
0: 真不堕落的。我昨天看到郑媛媛了，好憔悴的样子。你婆婆跟我婆婆说是林斌好像不同意，然后为了躲他都住到办公室里去了。哼，没想到她这么一个骄傲的公主也有今天。
4: 小姐，没别的可说了吗？
0: 哎呀，你说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呀？憋在肚子里都要馊掉了。
4: 赶紧回家看孩子去吧，整天叫你这么闲，忙死你。
0: 谁说闲啊，我现在工作可忙了。哎，我特别想不通，你说郑媛媛条件那么好，干嘛也非得缠着林斌啊？你们俩那会儿吧，就算是纯情少女一见钟情，他们俩算怎么回事？再说林斌有那么大魅力啊，怎么看不出来？弄得现在特别可怜，不喜欢吧？人家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哪敢得罪啊？一见面臊眉眨眼的，连头都不敢抬，哎，看着多难受。
4: 烦不烦呀？
0: 我以为你过去了嘛。
4: 哎，等会儿我。嗯。
5: 哟，出去呢？
4: 是啊，
5: 干嘛呢？买菜去啊？
4: 对啊，
5: 你从来不用买菜吧？你们家有公务员。你别忘了，我在野战军待过，我吃过的苦恐怕你们没吃过吧？哼，你会做菜吗？
4: 嗯，问我啊？我会啊，
5: 包饺子呢。啊，对，还有熨衣服什么的。我还以为。你们除了会跳舞还会干什么呢？
4: 你跳一个给我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个女人就会。
5: 不是吹的，我要跳的话早就中中央歌舞团了。跳舞啊算不了什么本事。
4: 你有病吧？有事没事你污蔑我们干什么呀？招你惹你了？
5: 你得意什么呀？你以为像白羊那种花公子追求你们你就了不起了？白羊，我告诉你，高考那年语文30，数学9分，还得意呢你。
4: 郑媛媛，你和白羊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理论去，跟我们说不着。我还以为你挺有文化挺有教养的呢，怎么说个话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大梅，我们走。你等等我。你谁都看不起，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呢？
0: 说什么呢？跟他
4: 教他怎么做人。
6: 林斌，上车。
7: 是。
8: 郑姐，你回来了。
4: 我菜买回来了，在厨房。

0: 姐喝水。杜鹃姐，你怎么了？
1: 林斌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瞒得过谁呀？哥，这问题怎么样了？

0: 部长，现在可是上班时间，我还是向您汇报工作吧。
1: 你以为我爱管这些闲事儿啊？这也是工作，知道吗？

0: 吧，进家里坐坐。
1: 不了，部长，我先回去了。
0: 啊。
2: 白叔叔，志军姐病了。
0: 怎么病了？怎么了？
3: 啊，没事儿，我就是可能吃坏东西了，去医院拿点药就行了。
0: 哦，
3: 没事，您忙。
0: 啊，你陪他去医院，好吧？
1: 是，
0: 我通知白杨。
1: 是。
0: 有什么情况打个电话。
1: 是。

0: 你掐虎口能止呕吐，你左手掐右手虎口试试。
1: 对不起。

0: 怀孕了。
1: 啊？
0: 做个化验。外面坐着的是你爱人吗？
1: 不是。
0: 好，去拿几次化验。
2: 请问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跳个点儿？暂时你们让你该笑话了。
1: 我招谁惹谁了？怎么就怀孕了呢？都怪你！
0: 那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你瞎嚷什么呀你？
1: 你别来这一套！你明知道我要比赛了，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干什么行呢你？
0: 行行，跟我回去，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从今天开始，我回团里住。
0: 你。

0: 你别找他，你让他自己回来，你还反了他了呢。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你怎么他了？找这么一身毛病，都是你惯的。
1: 妈，你能少说两句吗？杜鹃什么脾气啊？啊，那几句话不对，上医院做人流去。
0: 他敢？哼，这丫头那脾气，她啥她不敢呢？你说，你怎么找这么个老婆呢？
1: 哎，人家，
0: 你干嘛去？你八抬大轿抬她去啊？啊？
1: 你别火上浇油了，行不行啊？我真后悔跟你说了，太乱了。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行，你去干嘛去？没几句就吵。
0: 我像你那么傻呀？啊？那筒子楼里住的可都是团里人呢。他得赶快回来，这要传出去，这像什么话呀？行了，还是我去吧啊！我自己去，你别去，你去才吵。
1: 哎，不，你去行吗？
0: 他再不讲理，他也得认我这婆子呀。
2: 杜鹃姐，你是不是跟你爱人吵架了？
3: 没有。
2: 那你干嘛回来住啊？和爱人住家里多舒服呀，我都快烦死这集体宿舍了。
3: 我觉得集体宿舍挺好的，安静。
2: 哎，你今晚还真在这住啊？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以为你开玩笑的呢，你都有家了，干嘛还来挤别人的地方啊？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团里留给我的床铺，怎么是别人的地方呢？
2: 我妹妹今天晚上想住在这儿。
3: 怎么这样啊？
2: 那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再说了，白干尸那么帅，家里又有地位，你要是吵架也别真跟他吵啊，吓唬吓唬他也就行了。你要真住这儿啊，多傻呀，回头白干尸该跟人跑了。
3: 我说你们这批兵脑子怎么那么复杂，都跟谁学的？
2: 这还用学呀，说女人的本能吗？
0: 杜鹃，来，

0: 这事你就这样了啊？
1: 哎，不是，
2: 我现在一想到这孩子，我心里就哆嗦。你说这么小一小肉球，万一不小心掉地上怎么办呀？
1: 哎，又不让你带，你害怕什么呀？小雨、小吴呢？
2: 我干嘛这么早要孩子啊？我才多大呀？
1: 不是你不小了，我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大姐都三岁了。
2: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我要参加比赛。
1: 自私自利，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女人，真是。
2: 你不自私，你不自私，你自己生气，别找我。
1: 不是你来劲了是不是？
3: 白杨，
4: 少出来。
5: 杜鹃啊，是不是想吃酸的？我特意管邵阿姨家要的酸黄瓜还有泡菜来尝尝。
2: 我不想吃
5: 啊，不够酸。这么的，我明儿
4: 托人啊上云南去买那酸角。
5: 哎呀，那个叫酸呢，能把牙给酸倒。哎，这女人到这时候她就想吃这一口好吗？
2: 我不想吃酸的，什么都不想吃。
6: 婷婷哥，我吃点。
1: 你饿不饿这没关系，别饿着我儿子。
2: 谁是你儿子？我跟你说过，我不要这孩子。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2: 你怎么这样？你也同意不要孩子的？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5: 别少说两句，少说两句，这么不懂事儿呢？知道不知道？怀孕生气啊，对孩子不好。杜鹃啊，你是不是嫌腻呀、啊？我给你熬点粥去。
2: 哎呦，不想喝粥，我要喝我自己熬，你别忙。
6: 你给我回来！不是你。
5: 你态度好点好不好？他吃软不吃硬啊！
1: 你他妈不想要，我他妈还不想要！不是我他妈求着他！
5: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啊！你就他这性格，你想不让他跳舞行吗？不行吧？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啊！这个女人生不生孩子可是个分水岭，她这一生孩子成孩子他妈了，她还跳什么舞？啊！这孩子一定得要啊！吃饭。
1: 吃什么呀吃？

0: 你可真够绝的，啊！哎，我原来怎么就没瞧见你是个这样的女人呢？
1: 是谁逼我这么做的？我跟你说过，我三十岁之前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的。你这人就是这样，不守信用。
0: 你给我下来！
2: 你给我小心点！
0: 你别折腾我儿子啊！我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你不要跟急。
1: 你急我还急呢！我告诉你啊，再逼我，我就撞墙！
0: 你其实撞死也不要这孩子，是不是？
1: 我不是不想要孩子，我要孩子，可我现在要跳舞啊！我现在的年龄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知不知道？我怕我错过，我会后悔一辈子。白杨，晚点要孩子，晚点要，你要几个都行，好不好？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个破舞跳有什么劲啊？能跳入天还是怎么着？你后悔？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把他生下来，你等你老了以后生不出来，你后悔一辈子，你知道吗？你个女人就是相夫教子，你知道吗？
1: 庸俗！怎么早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跟你结婚。
0: 是，后悔了是吧？后悔了是吧？啊，我知道，我能看出来。为什么你不想要这孩子？因为他是我的。你如果是那个送你上医院那个男人，你是不是就想要啊？
1: 你混蛋！
0: 我混蛋？他什么东西啊？什么德行？哎，你为什么不找我呢？干嘛要找他上医院去啊？是，两人一块坐车上医院等待，多浪漫呢！啊，
1: 说是人话吗？说的是人话吗？
0: 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我要定了，你敢不要？你试试！你干嘛去？你干嘛？你给我坐着！
1: 你放开！
0: 你给我坐着！
1: 让开！
0: 你小心我儿子！你给我坐着！娟，妈，杜鹃死了！娟，杜鹃，
3: 病人情绪啊有点问题，怀孕期间呢还不能使用镇定类的药物，所以呢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情绪呢也不能太激动了。

哎，这是妈做的大枣桂圆粥，喝点，都已经吹凉了啊。哎，挺好吃的，嗯，嗯。

娟，别生我气了，真的不是故意的。如果觉得实在不想要这孩子，那咱也不要。咱不要了啊，咱什么时候高兴了想生了咱再生，就像你那时候说的，咱们生一堆，40岁50岁都行，就是你别恨我就行了。

0: 还看童话呢。来，来，干吧。
1: 我不喝女的喝酒。
0: 没事儿，这是啤酒，没那么高度数。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林斌，其实今天我来是想向你道歉的。
1: 道什么歉啊？
0: 你对我没有感觉，就算了吧。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

0: 吸，呼吸，好，踢腿，踢，亮，好，走，对了，亮住，踢腿亮，大，对，好，走，走，哦，好一点，再来一遍啊。杜鹃，
1: 团长，
0: 你还能练功吗？你婆婆刚才给你请假，说你怀孕了，离全军汇演还有一个月了。
1: 团长，我要参加。
0: 舞蹈艺术是残酷的，杜鹃，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总想把事业和家庭都做到最好，可是你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你要孩子，从现在起你就不能练功，如果你要参加汇演，你就不能要孩子。
1: 团长，你是要让吴娜上我节目吗？
0: 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不跳舞，但是舞蹈必须继续，这就是艺术。

0: 又犯恶心了，快回屋休息去吧。啊，来来来，别管别管别管，哎呀，你进屋休息去吧，进屋休息去啊，以后厨房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嗯，快去，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哎呀，我刚才上医院啊，给你开了几副保胎药，等熬好了给你送过去啊。
1: 您干嘛去团里说我怀孕的事儿啊？
0: 当然是为你好了。医生说了，说你这个体质比较特殊，怀孕的时候得格外小心啊。杜鹃啊，你要嫌在家待着无聊啊，我给你联系换个工作吧。
1: 我和白杨说了，不想要这孩子。
0: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脑子啊？怎么什么事儿都让大人操心呢？
1: 我说过，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负责。
0: 你结了婚嫁到我们家来了，你的身体就由我们全家人负责。你要再说什么自己不自己的，那你可真是不懂事儿啊。去吧，进屋休息去，看书啊听音乐都行，就是别练功啊。去吧。

0: 什么笑什么呀？
1: 哎，杜鹃姐，过几天你的腰身可就要显了，
2: 还来排练厅干嘛呀？是不是特喜欢这体操服，特臭美啊？
0: 就是。
3: 你们干嘛呢？快排练去。

0: 到底做错什么了？连您也不理我。
1: 你没有错，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0: 团长，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呀？
1: 杜鹃，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我知道你并不认同，但我告诉你，如果有可能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依然会选择舞蹈，因为那是我生命的唯一。杜鹃，我曾经在你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我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只有自己决定。
0: 团长，我想跳舞，我是喜欢跳舞的。
1: 我帮不了你，杜鹃。生活中很多事，谁也帮不了你。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海狮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我冠为大强大哥这样子。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4: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盘的田地。
1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3: 总有一天，
1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副长。
1: 昨天又熬夜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你看你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似
0: 的。部长，别老这么关心我好不好？弄得我觉得自己跟个病号似的。
1: 我是怕你影响工作。就你现在这种状态，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0: 是，我会注意调整面部表情。
1: 什么呀？怎么还有事啊？
0: 部长，我听说南京军事学院明年要办一个指挥干部研究生班。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继续深造。
1: 这样啊，等文件下来再说吧。
0: 是。
1: 哎，林斌，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是无法逃避的。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面对现实。你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知道吗？
2: 我婆婆还真会做思想工作，这些天就不怎么跟我说话，结果把你这个大舅病给叫了。杜鹃，你就要了这孩子吧。嗯，干嘛都劝我要孩子呀？你真的不喜欢小孩？你看我们家宝宝多好玩啊。你家宝宝是挺好玩的，

0: 要不借我玩几天？
1: 去，那是孩子，你当洋娃娃呢？过两天你自己生一个，不就可以天天玩了吗？
0: 你说大妹，为什么要这么早要孩子呢？我心里烦的时候，我还想找我妈呢。
1: 我知道，我理解。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你想法一样。你说，咱们舞蹈演员体型多重要啊！这一怀孕，腰粗的像水桶，人胖的像猪，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想过没有？难道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孩子吗？如果要，你还不如趁现在年轻呢。第一，体型恢复得快，不会发胖。第二，你跟孩子身体都好，对吧？你看，话剧团那个叫什么，柯湘，30多岁了才要孩子，现在孩子没多大，自己胖得跟大妈似的，身体多难看。
0: 那我就不要孩子，干嘛非要孩子呀？你看人家叶团，
1: 我正要跟你说叶团呢。哎，你信不信？叶团要是有个孩子，他肯定没这么个色。他肯定想孩子都想疯了，所以才会管我们像管孩子似的。我敢保证，他特别后悔这辈子没能当母亲。哎，这女人呐，一辈子可以没有丈夫，但一定得有个孩子。这是我妈的妈告我的，这可是我们家传真经啊！我就告你一个人了，你就要了吧。你想，你要是生个女孩的话，我们俩还可以做亲家。
0: 干嘛是女孩？要是男孩呢？
1: 那也行啊，就像大海跟白羊那样做好朋友，多好啊！那咱们说好了啊。
0: 可是你说，全军汇演，多难得的机会啊，就这么放弃了？
1: 全军汇演不是每年都有一次吗？你今年放弃了，明年再来呗。这生孩子可不是一年一次的事儿。
0: 结婚证，烦死了。
1: 孩子他爹来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们俩呀好好谈一谈，你别动不动就吵架，听见没有？都是快当孩子妈的人了。
0: 知道了。

0: 跟我回去。
1: 干嘛回去？现在是上班时间。谁让你请假的？我告诉你，我工作上的事情少管。
0: 我问你，你这人懂不懂人事？你这身子能练功吗？能吗？
1: 能。
0: 好，我再问你，你到处跟别人说不要我的孩子，你来的什么心？
1: 你血口喷人，谁说了？你们家到处跟人说我怀孕了，我还不高兴呢。
0: 你嫌丢人？你跟我结婚生我孩子嫌丢人？我问你，你跟谁结婚生谁孩子不丢人？你说，你不是很有道理吗？闹，吵。
1: 白羊，我告诉你，我本来都打算要这个孩子了，现在我不要了。
0: 随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爱要不要？
1: 你说的，我现在就去医院。
0: 你唬谁呢？你去，去。
2: 小白同志，干嘛去啊？
0: 哟哟哟！

0: 啊，有段日子没见了，度蜜月去了。你结婚这么大事儿，不通知哥们儿一声？哥们儿这辈子大礼了。
1: 这可你说的啊，婚礼下回。

0: 你要当爸爸啦？
1: 啊，知道了。羡慕吗？
0: 可是杜鹃不同意吧？
1: 谁说的？谁说的？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还装呢。是林冰把杜鹃送到医院去的。
1: 什么意思？
0: 我能什么意思？都以为我是傻，不知道林冰和杜鹃的关系。
2: 来，闭嘴！
0: 说什么呢？
1: 你爱追那老毛追去，别这么成天瞎管闲事。

怎么样，大夫？目前大人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孩子没保住。病人体质很弱，而且精神状态不稳定，不要再让他受任何刺激啊！

0: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呀，他是典型的流产抑郁症，所以你得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要不这神经了那可麻烦了。啊，
1: 医生胡说八道，那杜鹃成天无忧无虑乐呵呵，还能得神经病？
0: 你拿个办法吧，就这一天到晚不吃不喝的啊，瞪俩大眼珠子，身体也受不了啊。
1: 那怎么办啊，这愁的愁死。
0: 要不让他娘家来个人看看他。
1: 他倒是让我打过电话。

0: 千万别提他流产的事儿啊，他该埋怨咱们了。你就说，就说他想家了，让他娘家来人看看他，好吧？给。
1: 哎，我不吃。
0: 哎。
1: 哎，我不吃，不吃。
2: 猪啊，牛啊，送到哪里去啊？送到我人间放去，送到我杜鹃的肚里去。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装绝食那会儿，我床底下全是吃的，招来一大群老鼠。你真绝食啊？那你太傻了，你不是想着要跳舞的吗？那没力气怎么跳啊？此舟是本人亲自所熬，国宴水平。我轻易不下厨房的，我发过誓，除非遇到我最热爱的女人，我才会放厨具。喝一口吧，要不然都被小吴喝光了。干嘛去？
3: 哎，我上厕所。
1: 哎，我也去。
3: 别跟着我，烦你。
1: 那你都老夫老妻了，怕啥？我不怕。哎，我就怕你不骂我，说话就好。哎
2: 呀，猪啊，羊啊，扔到哪里去？扔到我肚。飞到我杜鹃的肚里去，还是喝一口我熬的粥。
4: 哎哎，同志，你干什么呀？
5: 啊，我找人。
4: 你找谁？
5: 我找那家的儿媳妇杜鹃同志。
4: 你找她干什么？
5: 她是我妹妹。
4: 哦，你是杜鹃的哥哥呀？哎，进来吧，来，刚下车哈、啊。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杜鹃。
4: 哦，快快进来，来。杜鹃，你看谁来了？
5: 妹妹，我是哥哥。
6: 哥，你咋来了？
5: 白羊给家里打电话了，说的很想家，爸爸妈妈走不脱，我有假期，所以都派我来了。你脸色啷个卡白卡白的哟？你生病了啊？
6: 没得没得，我身体很好，就是想家。哥，爸爸妈妈和你还好吗？
5: 好，好，我们都很好，我们也很想你。
4: 还没出来啊？
1: 没呢。
4: 这什么话说一下午，肯定是发牢骚诉苦，说你和我的不是啊。
1: 嗯，啊，杜鹃也不是小孩了。
4: 他要懂事，事情也不会这样。
1: 哎，准备怎么样？
4: 都好了，就等他呢。
1: 你听我叫他啊。
4: 做错了事还不自觉，请来请去。
7: 我跟你说嘛，你姚姐那个女儿啊，都结婚了，嫁了个万元富翁。哎呀，结婚那天，小轿车都排满了一街。哎呦，办的婚宴呐，办到五十桌，全是80块一桌的，不得了不得了，好气派哟。
6: 哥，
1: 啊，大哥，吃饭了。带大哥吃饭
6: 啊！哥，吃饭了，好好再催。
7: 哎，要得，哥哥好好再给你催。你不晓得，你走那几年，村里面发生了好多好耍的事情了。

0: 知道你们四川人爱吃辣的，特意给你做的辣子鸡丁，多吃点啊。哎，杜鹃，快给你哥夹菜。
1: 我听说你们家靠长江，
0: 那吃鱼方便啊？
2: 嗯，方便方便，特别方便。哦，对了，我妈妈呀，还专门给你们带了点咸鱼干当早班。
0: 哎呦，真谢谢了，回去跟你爸妈说谢谢他们。
2: 不用谢，不用谢。
0: 不过我们这儿啊，一般都吃活鱼，腌制的东西啊最好少吃。
2: 哎，那你们那个厨房里面还有好多香肠腊肉什么的吗？
0: 嗯，好吃，但是要少吃。
1: 听说吃多了那个很容易致癌。
3: 哥哥，你吃吗？哎，
0: 杜鹃，你吃饭啊，多吃菜。医生说呀，你为什么身体不好？就因为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因为你身体缺乏叶绿素。所以没事儿啊，多晒晒太阳，多吃点水果，绿叶蔬菜什么的啊。你看大梅、圆圆，家庭事业一把抓，我看干的都不错。我昨天看见大梅那儿子了，小海，哎呀，太可爱了，虎头虎脑的，真是可爱。哎呀，全家人在一块乐了哟。那王部长一夸起孙子如何如何如何，哎呀，眉飞色舞了，简直。
3: 杜鹃，
0: 吃菜啊，
3: 吃不香。
4: 你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啊，不管吃药多吃点。
0: 嗯，
4: 别那么任性啊。
2: 春娟，你啷个了我？我跟你们说嘛，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呐、啊，身体好惨哦，一点毛病都没得。真的，他从小就最爱吃东西，小时候别个都叫他耗子狗儿。我真的不哄你们。娟娟儿，那个鞋结了婚都扁了啊。
0: 杜川啊，你这话我听着有点别扭啊。这话要叫你父母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给杜鹃气受呢。你问问杜鹃，到我们家一年多了，我们怎么带她的？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天到晚病殃殃。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3: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嘛。吃饱了吗？吃饱了，我带你去找住的地方。
4: 怎么意思？不是都有房间，出去住什么呀？
0: 就是不能住外头啊！你住外头这影响不好啊！那外人以为我们怎么找你哥哥了呢？
3: 不是这意思，妈。吃饱了，你慢吃。

0: 怪不得杜鹃不上道啊。你瞧这兄妹俩一样都这么倔，不能让他们住外头啊，影响不好。
1: 哥，你先煮下，明天我陪你起蒜。
2: 哥，今天都想走了。
1: 咋个嘛？
2: 哥哥来看你一眼，你还好，哥哥都放心了，爸爸妈妈也放心了。你婆婆和你老公那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哥哥。哥哥太土气了，又不会说话。
1: 你不要那个说。
2: 你哈儿回去，哈儿给他们待一下。他们都是当大官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想是讲得通的。
1: 不行，哥，你必须给我待两天。
2: 不待了。哥哥其实也想耍两天，陪一下你。但哥待到那个地方啊，

0: 对你不好，两个大个人了，懂事点儿。
1: 啊，我想你嘛。
2: 不许哭。
3: 不过票都买好了。
0: 哥，走了过后，你个人好好照顾个人，不要让哥哥担心你。听到没得？
2: 不许哭，哭啥子哭？
1: 凶啥子嘛？
2: 不凶，我不凶哪个凶的？
0: 等你修探亲家的时候，我带妈老汉儿一起来。我们一家人待到一起，住旅馆，到时候想到哪里耍都哪里耍。明年，都明年。明年哥哥挣到钱，都带妈老汉儿过来。
2: 还哭？
0: 走，去送哥哥。走。

0: 回去了。
1: 回去以后，然后你爱人和婆婆把关系搞好，离开大佬，懂事的，啊？回去了吗？
2: 哥，保重。
1: 你也是，要多注意身体，不要那个病殃殃的，
3: 多吃点儿。好，
1: 那哥哥就走了，回去了，早点回去啊。回去了。
3: 回去了，早点回去，听话。快点喽，啊，听话啊。赶紧把关系搞好了，不要让哥哥担心。

0: 好心好意让你家人过来看你，好家伙，这弄得跟探监一样。哎，这你们家得怎么看我们家？哭哭哭，感觉在我们家受多大委屈一样。这要是我妈知道了，也指不定生多大气。小家子气。
1: 说谁呢？
0: 不是，你怎么跟我吵架这么有劲儿呢？啊，见着谁都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两面派。怎么呢？

0: 说了，你不是挺能狡辩的吗？
1: 你干嘛非跟我结婚呀？咱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又不喜欢跳舞，你干嘛死缠着要跟我结婚？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爱我，我知道。
0: 那你爱我吗？啊？我至少爱过吧，我很爱过吧。哎，你有没有爱过我呢？
1: 不是我想结婚的。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承认你不爱我，对不对？我赖着你，对不对？
1: 你干嘛呀？我没这个意思。我和你白杨结婚，我真是真心诚意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你干嘛总和我吵？受不了！
0: 你干嘛去？你想离婚？
1: 什么？
0: 你别瞎想行不行？你是我老婆，这辈子注定的，你哪也跑不了。不吵了，不吵了，行不行？哎，我真的爱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真的真的。以后我不让你生气了，行不行？
1: 行行，
0: 真的，我不让你生气了。
1: 行，我知道了。
0: 真的，
1: 我知道了。

你知道这次机会对我有多重要，比小海还重要。大海，我一直以为你很了解我。

0: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只为孩子活着的女人。
1: 那你不觉得你有点自私吗？
0: 怎么是一点自私啊？我是太自私了。

0: 要跟那边不顺的话，你赶紧回来吧。再过一个月不就有假期了，到时候我看你去。你别对我这么好，行不行？
1: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老婆，对你好，对谁好啊？可是你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这样我觉得我好像做了好多错事儿，大海，我就想出去看看，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我这样做错了吗？
0: 那我要说你做错了，听吗？

0: 挣好多钱，我要挣够100万，然后我要买一个带游泳池的大房子，把你跟小海接过去，好不好？
1: 我又不能游泳，买游泳池干嘛？

0: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
1: 我要走了。
0: 走？去哪儿啊？
1: 去深圳，那边有一家特好的公司要请我过去。我现在看你练功，心里特别难受。你别这么跟自己较劲了，行不行？这胳膊呀，是拧不过大腿的。你为人随和一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那个婆婆呢，人是刁，可是她心也没有那么坏，她就是好个面子。你嘴巴甜一点，有点眼力劲儿，就都过去了。反正要在这个家里待，你弄得这么众叛亲离的，别人难受，你自己也痛苦，何必嘛？唉，
0: 我要是能变啊，我也想变。可问题是我变不了啊。有时候我真想离开那个家，一个人过，多清静。
1: 你别胡说啊！胡说也别跟我说，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他们让我来劝你呢，你可倒好，跟我说想一个人过。其实啊，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就白家特殊，我也一样。要不是因为大海现在是这个样子，我的情况比你好不到哪去。谁让人家是高干呢？
0: 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在练功房的时候挺幸福的，脑子里空空的，只有音乐，只有舞蹈，人像在云中飞一样，挺幸福的。
1: 幸福什么呀？你是个凡人，你没有翅膀，能飞到哪儿去？白杨一挥手，你就得掉下来，
0: 就这样扫人兴。
1: 对，我扫兴。以后啊，你想找扫兴的人都没了。
2: 你怎么看着他点儿啊？让他到处乱跑。
3: 在家都待。

0: 一个礼拜了，他烦我更烦，你就让他出去走走散散心去。
1: 这流产呢就跟坐月子一样，要怎么叫坐小月子呢？这才几天呢就到处乱跑啊，把身体搞垮怎么办？还想不想要孩子了？我这一辈子生了仨闺女，没见过这么不让人省心的哑巴骗子。
0: 有大梅陪着他们能出什么事啊？
1: 你别提那大梅，你冯阿姨说那大梅一天到晚的不着家，竟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港台生意人在一起，还有什么美籍华商，买一瓶护肤霜能花500-600块钱，顶咱一年的工资了，哪来那么多钱呢？告杜鹃啊，少跟他在一起，以后晚上散步什么的你陪他去，要不行我陪他。
0: 他不让我陪，我也不想陪，成天哭丧个脸干嘛呢？您说您陪他，别说他了，我都觉得别扭。
1: 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后半生怎么过？找找他去啊。
0: 找什么找？他能上哪去？他敢上哪去？
1: 他啥他不敢啊，真不让人省心呐。
2: 杜鹃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又得骂死我。可是没办法，我想来想去，我必须来跟你谈一次。最近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我特别放心不下他。我知道他其实特别在乎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一句顶我说100句。
3: 他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2: 他流产了。你要是见着他，你别说我跟你说的啊，他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3: 那白羊呢？白羊是干什么吃的？
2: 别那么激动行不行？你怎么也这么不成熟啊，一上来就骂白羊，这种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那个杜鹃也是，倔得跟什么似的，谁说也不听，怀着身子呢非要练功，动作还这么大。
3: 他现在怎么样？
2: 昨天还让我陪他去练功房呢，还要练。
3: 这是他干的事儿？
2: 也就是你还鼓励他。
3: 那我还能做什么呀？
2: 林斌，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哎呀，其实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长时间了，真的，你必须做一个了结，彻底的了结，你能明白吗？
3: 怎么叫彻底？
2: 你能调走吗？
3: 我试过，太难了。
2: 那你结婚吧。
3: 结婚？
2: 对，结婚。我知道现在让你找一个你很爱的女孩特别难，那你就找一个爱你的，你赶快结婚成个家，你这边安定下来了，杜鹃才可能会幸福。如果你真的是爱杜鹃，你应该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这么说对你挺残忍的，可是没办法，你是个男人，你口口声声说你很爱杜鹃，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就为她做点牺牲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
1: 让
2: 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呀。这位听众，快说话。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上。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

0: 我等你一晚上，知道吗？以后你要出去，让我陪着你，别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着急。
1: 我去练功房了。

想干嘛就干嘛，我都陪着你。我任劳任怨，心甘情愿的给你当牛做马。

难过，也恨我，也伤心。你以后等你到40岁了，50岁了，咱们再有孩子。

这次是真的吗？

0: 你在等人吗？
1: 等你。
0: 干嘛？我现在又没招你，没惹你的，你等我干嘛？
1: 我们能谈谈吗？
0: 谈什么？
1: 换个地方谈可以吗？算了。
2: 奇怪啊，想跟我说什么？
1: 不想听就算了。
2: 什么难听的我没听过，还能有什么呀？你说吧。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
2: 你说什么呢？你拿我开心呢？
1: 我是认真的，郑媛媛，我们结婚吧。
2: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说结婚就结婚，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你不同意。
2: 现在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对你一早就知道。你这么上来跟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知道。根本不喜欢我，干嘛要说结婚？恶心我！
1: 你说过想跟我结婚。
2: 我是说过我想要一个婚姻，那我嫁给谁都可以，我干嘛要嫁给你啊？

0: 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但我说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1: 你真的喜欢我吗？

0: 林斌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啊？
1: 阿姨，有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儿啊？
2: 你要帮我把这整整，主要年月日别弄混了就好了。
3: 年月日是吧？嗯，行，就是归类呗。
0: 成了，我办成了一件大事儿。
3: 怎么着？这笑得跟花一样。
0: 你们猜猜，刚才林斌找我什么事儿？猜。
2: 哎呀，都这么大人了，还猜什么猜？
3: 不会是托你向郑爷求婚吧？
0: 哎呦，我儿太聪明了。刚才林斌啊，求我正式向郑媛媛求婚了。哎呀，林斌说媛媛还不同意了，他还端起来了，他还不答应。
3: 不会吧？这个原来不是一直不同意的吗？啊，怎么来个急转弯呢？还向他求婚？不会是饥不择食吧？
2: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林斌向圆圆求婚，
0: 怎么了？哎呀，林斌也一把年纪了，再不结婚也说不过去了。再说啊，圆圆对林斌那是真好啊。圆圆条件多高，上哪儿找这么理想的婚姻对象去啊？
3: 林斌真这么说啊？
0: 还用他说？真逗。
3: 我要真看错人了。
0: 反正啊，我这大媒是做成了，我妻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
2: 哎呀，这郑媛媛原来不同意，这丫头又挺拧。你说她不同意的事儿，怎么就成了呢？
0: 是，那丫头就是嘴硬，心里早乐开花了。
3: 哎，那可不一定。这林斌向郑媛媛求婚，不就是攀高枝吗？这个郑媛媛不傻呀。他能同意这么庸俗的婚姻？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庸俗婚姻啊？林斌说了，他喜欢圆圆。
3: 是吗？
0: 不跟你们说了，我去找圆圆去。
3: 哎，妈妈，你接着圆圆帮我带句话啊。如果他结婚的话呢，我这儿备份大礼，到时候给他送过去。
4: 他真说他喜欢我？
0: 怎，你还怀疑我？
4: 哎呀，不是。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他既然说他喜欢我，干嘛不直接来跟我说呀？
0: 不好意思呗。林斌这个人内向的不得了，小地方的人嘛。他要不喜欢你，他干嘛要和你结婚啊？
4: 你说他该不会是图我比其他什么别的吧？
0: 不可能，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了，林斌的为人你不是不清楚啊。我听说作战部的一个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对方条件相当好了，他父亲是个副省级干部，本人又是研究生，他愣是没同意。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有你。不过这事儿啊，还真得你自己拿主意。你要真是看不上他，那就算了，我过去跟他说说，让他死了这条心，那不就完了吗？
4: 哎呀，不是，我就觉得他挺肉的，那当兵的不能干脆点，非得拐弯抹角的。
0: 你不是拒绝人家了吗？我又不是外人，我是你们的介绍人呢。哎呀，算我多事儿，以后有什么事儿我让他自己找你，好吧？
4: 阿姨，看你别跟我置气。那我就是觉得他挺突然的，这么提出结婚，连个恋爱的过程都没有，你说换成谁谁能乐意呢？
0: 你这个孩子说了半天，你刚说到点儿上，回头我非好好教训教训都不可。不过我看你啊，你也别期望他有多浪漫，一个野战军上来的干部，你说他懂什么花前月下啊？
4: 他不会真的没谈过恋爱吧？
0: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咱就算他谈过恋爱，肯定是他们家乡小县城那个什么小工人之类的，还不定多土呢。
4: 阿姨，你看你

0: 都把他损成这样了，让我以后怎么跟他相处啊？
1: 我说的是他老家，我不是说他本人，他本人不土不就成了吗？

0: 久等了吧？
1: 没有。啊。给。
0: 什么呀这是？
1: 我们部里要分房子，应该有我一套，等分下来我们结婚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结婚？谁说要跟你结婚了？是，我承认，我的确呢特别喜欢你，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谈恋爱，你能做到吗？
1: 你要我怎么做？
0: 你要真喜欢我，还需要我教你吗？
1: 我真的是不懂。要不，你命令我吧，你下命令，我做。
0: 你真没谈过恋爱呀？要想跟我结婚，那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1: 以前的事儿和你我现在将来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吗？
0: 现在好啊，那你抱抱我吧。好啦，走吧，去我们家。
1: 去我宿舍吧。
0: 你怕什么呀？早晚你得见我爸爸。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0: 我同意什么？
1: 结婚呢？
0: 我只是同意跟你谈恋爱，结不结婚，得看你的表现了。哎，你干嘛走那么快啊？我走不动了。
1: 我背你吧。
0: 我很沉的。
1: 没关系，来吧。
0: 从小到大，只有我小哥哥背过我一次，那次还是因为一脚踩到粪坑里了，把鞋给丢了。他怕我妈怪他，没办法啊，不过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把你背到家门口。
0: 哎，你是不是累了？
1: 不累。
0: 你还是把我放下吧。
1: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
0: 你这人真没情趣。
1: 明天下班以后我们去看房子好吗？
0: 我不想看你的房子，我们家有的是房间，要结婚的话住我们家去。
1: 好，那明天我们去你家。
0: 明天啊？

0: 哥，这搞什么名堂呢？你根本就不爱他，你惹他干嘛呀？郑云岸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缠上人就没完没了的，你还不吸取教训？
1: 我要和他结婚。
0: 什么？结婚？我看你是发昏了。结婚？你想过没有，和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结婚，你以后怎么过呀？
1: 你不是先结婚后恋爱吗？
0: 小长宝不一样，小长宝人单纯，没那么多要求，跟这种女孩结婚放心。

0: 那郑媛媛可不一样啊，老是以公主自居，又那么矫情。她要是知道你心里有了别人，有你受的。
1: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

有一条啊，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你这家呀，我再也不来了。哥，我们以后还能在一块儿喝酒，一喝喝一宿吗？

0: 那我不管啊，到那天你必须来。
1: 行，那天我一定到。
0: 好，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好嘞，好嘞，
1: 再见。哎，
0: 再见。你好。
2: 你好。听说你和郑媛媛要结婚了，挺幸福的吧？那就好。我一直觉得郑媛媛这人挺不错的，你们将来在一块儿一定会很幸福。
0: 嗯。
2: 那行，我先走了。
0: 好，再见。

0: 娟，你今晚来吗？
1: 来。
0: 你来啊，林斌一定特高兴，在军区他就你这么一个老乡。哎，对了，我们分的那个楼啊，就在那个银枝楼的二楼，你到时候把白杨一块叫上啊。
1: 哎，
0: 那行，我先走了啊。
2: 白杨，
3: 哎，
2: 过来。
3: 怎么着？
2: 林斌结婚，咱们得送礼物。
3: 送什么礼啊？送。
2: 你这孩子，你把人郑家给得罪了，这不是个机会啊！一定得送啊！我们送不太合适，以你和杜鹃的名义送吧。杜鹃和林斌不是老乡吗？啊？
3: 还真送啊？
2: 废话，我考虑了半天，你说送什么啊？林斌倒无所谓，小弟儿来的人，送什么都行。哎呀，这圆圆可难伺候了。人家里什么没有啊，我想来想去啊，送这个吧。你看，这人家送你爸的名人字画，又贵重又拿得出手。这个孩子啊，反正你不送就得我送，你自己看着办啊。
3: 来，拿来。
2: 早说不结了。
3: 谢了。
0: 哎，林斌啊，快把我那外套给我拿过来。谢谢。怎么样，这套衣服好看吗？啊？哎，结婚以后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3: 当然了，我保证。
0: 我想也是，你要敢对我不好啊，我杀了你。
3: 我会对你好的，好一辈子。哟，打扮了，这妈给找出来的，那个。

0: 说送给林斌当节目礼物，怎么样？
1: 行啊。
2: 什么行啊？你看都没看呢。
0: 哎，不错哎，我觉得挺拿得出手的，是不是？
1: 妈说行就行，反正我也不懂。快，准备一下，准备走了。
2: 急什么？又不是你结婚。
1: 到底去不去啊？
2: 去，当然得去了，我心里又没鬼。嗯，赶紧的，磨磨蹭蹭的这。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好一点，别弄那个小鸡肠气气歪歪的，看着让人笑话，听见没有？
2: 你小丫头片子还叫人呢，
0: 谁气气歪？走。
1: 哎，我好好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要是表现得不好，小心我揍你。
0: 走了。
3: 我和林斌的喜糖你一定得吃啊，怎么样，还行吧？来来，出来坐。
4: 哎呀，哎，坐，没事，别照顾我，妈你呢？

0: 别收拾了，今天累了一天，早点睡吧。
1: 不累，你要累了就先睡吧，我收拾完了再说。

0: 面宣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的决定。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大家来说呢，都感觉很突然，但是这次裁军是非常必要的。
1: 回来了。
2: 嗯。
1: 今天怎么那么晚？
2: 忙呗。
1: 你上班什么可忙的？一张报纸，一杯水，一混一天，多清闲啊！

0: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都看不起我？啊？都觉得我是废物吧？财，财经就得猜我这样的，对吧？你们他妈的都看不起我，嗯？都他，你他妈笑什么？你笑什么？别动，别动！你以为就你有事业？嗯？跳什么？不是跳他妈破舞吗？我也会跳，嗯，我也，嗯，别动！我告诉你，我要转变，我要从今天开始转变。我要你对我俯首称臣，啊！哎，你们这帮孙子，哎，让你们他妈看我笑话，
1: 都看不起我，哎，你们笑什么？你们他妈笑什么？啊，你们都笑话我，你们笑什么？
2: 团长，团长，最近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啊？
2: 裁军啊！团长，咱们团不是要裁人吗？我们这批应该不会裁吧？我们可是思想过硬、作风朴实、业务一流啊！而且我们是团里骨干呢，要裁也不应该裁我们吧？
3: 吴娜，你比杜鹃他们还要大吧？也算是老同志了，老同志就应该处处起表率作用，别整天胡思乱想的，听从组织分配。
2: 可是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就是不相信，所以才来问您的。
3: 就算是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2: 如果要是杜鹃，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3: 你说什么？

0: 好，练得很好，休息一会儿。刚才那个动作比原来好多了，就是转圈的时候感觉还不够。
1: 我那个动作我老害怕会踩到帽子。
0: 没关系的，用余光看一下就没问题了。对，杜鹃，你平时业余生活都干什么？
1: 想就听听音乐，想想动作，有时候在家里看看书。
0: 就不想裁军？
1: 裁军和我有关系吗？
0: 你就不怕被裁掉？
1: 我想不太会裁尾吧，我挺要求进步的，我已经写了三份入党申请书了，还立过三等功，还得过几次全军的大奖，虽然都是些集体奖项，但也都是全军的，我想不太会裁我吧。
0: 倒还挺自信的，好好练吧。

0: 大梅，你怎么家属啊？
1: 大梅，太坏了！出去那么长时间，要不要给我打个电话来封信？你不管我了，把我忘了？
2: 忙了，
1: 忙、啊。
2: 对我这么热情，白羊该吃醋了啊！
1: 让我看看怎么样？
2: 好看吗？
1: 整的还挺时髦的。
2: 是。
1: 哎，这衣服挺好看的，挺贵的吧？
2: 在香港买的，免税要1000多港币吧。
1: 1000多？什么衣服啊？金子做的？
2: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这还是换季价呢，原价3000多，这是名牌。
1: 一个月现在赚多少钱？不会是把一年的工资都拿来买衣服了吧？
2: 哎，你这可犯忌讳啊！在广东那边，人最害怕一见面就问挣多少钱，不礼貌。
1: 问问怎么了？又不问你借钱。在南方过得还适应吗？
2: 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反正在哪儿都挣钱呗。这种本领还是在部队练出来的呢，
1: 一点都没变。张口闭口钱，俗。
2: 行，我俗。说说你这大雅人，我听说团里要裁军了，下了几个指标？
1: 不知道。
2: 你不关心啊？
1: 我关心什么呀？
2: 你可是个舞痴、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地方歌舞团基本上都解散了，你要是下来可没地儿跳舞去，除非到少年宫教小孩跳舞。
1: 你这乌鸦嘴，我怎么可能下？裁谁不能裁我呀？除非这文工团解散了。
2: 好，不裁你，不裁你。那我关心一下你的私生活。
1: 别问。
2: 哎，我听说林冰和郑媛媛还真结婚了。温林，你去了吗？
1: 去了。我觉得他们俩还真挺幸福的，挺般配的。
2: 林冰还真挺男人的，
1: 不错。什么挺男人的？什么不错？
2: 没事儿，说你呢。那行了啊，从此以后别再惦记别人了，好好过日子。白羊呢？情绪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他呀，也不知道哪儿听来小道消息，说他们这批肯定下，这一天到晚就跟火烧屁股似的，到处找关系，一回家就闹腾，烦得烦死。
2: 谁叫你们不早点出来的？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还真得上点心，我可帮不了你了。要是早个2-3年，我肯定能帮你找个好工作。
1: 不是在说白羊吗？怎么说起我来了？

0: 看见你有多高兴吗？大梅，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谈呢？
1: 该说的不都说了吗？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觉得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吗？
0: 要真想谈，怎么会不投机呢？
1: 那好吧，你想说什么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0: 大梅，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你永远都在说我变化大，可是我跟你说过一万次了，我变化一点也不大，而是你从来都没有任何变化。你总是在坐井观天，你觉得世界就巴掌大一点，可是王大海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你能走出去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我不想跟你一样坐井观天，我不想当那只呆头呆脑的青蛙。你又在嘲笑我。
0: 没嘲笑你，我是在笑我自己。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你跟我最可珍惜的。
1: 别给我念诗行不行？这个社会很现实，你懂什么叫现实吗？我还这么年轻，我想过得好一点，我想得到幸福，这有什么错吗？
0: 你不幸福吗？你幸福标准是什么呀？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海狮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我化为大强大力这样子。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4: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了。

0: 品上来，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款的田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5: 你他来呀，我想起了我
6: 国的王国，下面人
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0: 来了。怎么又那么晚啊？
1: 怎么还不睡啊？想什么呢？
0: 是丹姐，想跟你说话。
1: 哎呀，
0: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1: 等我干嘛呀？啊！
0: 我今天看见大梅了，我觉得她……
1: 哎呀，这……啊！这老娘们有老娘们的事儿，爷们儿有爷们的事儿，和我干涉，她都别管，睡觉。
0: 哎，你不洗脸刷牙了？
1: 哎。

对，不是，我们这就是特殊钢材，弹条。

0: 螺纹都有。哎，价格，价格走市场价呗。我真不赚钱，真的。哎，咱们哥们之间说这话，行，我也交个底，你也交个底，行吗？我就赚一两包烟钱，您还信不过我啊？啊？这么着，您直接过来看呐，对，我就在仓库呢，不是，我就在仓库给你打电话，就等你那车皮呢。是啊，哎，这么着，您哪天过来之前，对对对，这是我电话，您过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我让司机过去接您去，怎么样？得嘞，这么着，哎，笑什么呀？你傻帽呢？
1: 你才傻帽呢！你也太能侃了吧？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你有什么刚才车皮仓库？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做生意就得是这样。
1: 你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啊？
0: 只要你不明白，咱听点水。林总，白杨，啊，不是，就上那木材那事儿啊，不是，上你跟我讲那木材那，喂，喂，
1: 怎么又改木材了？
0: 姐姐跟你说也说不清楚，添点水。

0: 哎呀，最近怎么见不着你影子呀？
1: 忙什么呢？
2: 啊，嗯，帮朋友点忙。
3: 白羊做生意呢，他搞一项就一。他那个，他搞那项目叫易什么？
2: 易货。
3: 易货，搞易货呢。
0: 白羊，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跟着瞎起哄。你当兵的，做什么生意呀、啊？真是。
2: 知道，知道了。
3: 吃饭就吃饭，怎么三心二意的呢？也没读几本书，还编舞，编什么舞啊？让你跳什么你就跳什么呗。你吃完了？
0: 嗯。
3: 不高兴了。
2: 不，你要不然吃饭？
3: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说你笨吧，你还老不服气。
4: 我又不是故意的，
3: 你不用顶嘴。
4: 嗯，
3: 你心里想什么，大伙都知道。
4: 这次比赛，我的舞蹈是挑大梁的，我压力很大，我怎么可能不想呢？
3: 挑什么大梁啊？挑大梁，不就一个全军汇演吗？就是拿一等奖又怎么了？是能给你晋级，还是涨一级工资，还是出国呀？
4: 你说话怎么这么伤人啊？我也是有自尊的，你这么损我，我很难受。慢吃。
3: 嘿，
5: 袁，哎，袁，袁，你出来。
2: 文文，你出去。
4: 我在这儿呢，瞎嚷什么呀？
2: 你在呢。
4: 你又喝酒了？
2: 谁喝酒了？喝酒了。羊，都是脚心儿，你给我挠挠挠，哎，哎，
4: 脱鞋，
2: 干嘛呀？你都动我脚干嘛？别动，别动，你刚那么看着我干嘛？
6: 你要把我吃了？
2: 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别动。
4: 脱衣服睡觉。
2: 你烦你老公，我知道。你烦我，你走啊，你走。
4: 哎，整天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2: 谁喝多了？谁喝多了？啊！

0: 陈海总，哎，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看？你有钱是不是？来，过来，我俩喝两盅。不是，喝不，那就你还看，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都这么看不起我是吧？
1: 哎，怎么这么早啊？
2: 吴娜今天又没来。
3: 听说吴娜现在到各大总部找关系呢，从总政找到总参总后都找一遍了。
1: 她每周都去舞蹈学院找老师上理论课，其实还不是老师套关系。她可真够下功夫的。
2: 哎，杜鹃，你也去找找老师啊，别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看书啊练功的。
4: 我说你们累不累啊，一天到晚瞎琢磨。
2: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怎么会那么自在呢？是不是叶团告诉你可以留队了？
4: 怎么可能，叶团那么铁面无私，我哪敢问啊。
3: 你不担心被裁吗？
4: 我怎么不担心啊？
1: 那你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呀？
4: 我怎么不紧张呀？我比你们谁都紧张，我天天都练功看书的。
1: 快换衣服吧，给你。
5: 杜鹃在吗？
6: 在里边。
5: 杜鹃，
1: 叶团，
5: 舞蹈学院编导班的报名表来了，给。吴娜也报名了。
1: 哦，怪不得呢，她一天到晚跑图书馆。不过，我不太想当编导，当编导还得管人，我觉得我不太合适管人。我就想跳舞，我觉得我在舞台上感觉特好。
5: 那哪行啊，一个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一定要有理论基础。你没看人家影视明星也在进修吗？一个道理。
1: 行，那我去。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书，您给布置的那100本世界名著和基本艺术理论我都看差不多了。
5: 太好了。
1: 团长，我听说这次考人特多，还得考理论，求我有机会吗？
5: 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应该行吧。我不行，那谁还行呢？
5: 可别太轻敌呀、啊。人家吴娜也准备得挺认真的，你要努力呀、啊。
1: 行，团长，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没对手。
5: 好好准备吧。
1: 行，谢谢叶团。
7: 爸，要不要加点水？
8: 杜鹃，我听文化部的人说，你们团要有些人去参加一什么班？
1: 业务提高班。
8: 哦。
1: 叶团说那个班都是全国各艺术院校的业务尖子。
8: 哦。
1: 就市八跳白毛女的那个也报名了。
8: 哦。
1: 还有市画那个台柱子叫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也参加了。
8: 哦。
9: 快。什么明星班呢？实际就是给那些走下坡路的演员一条出路，就安慰赛。
1: 妈，挺好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成悲剧了？我看你啊，是演悲剧演惯了。
9: 实际我觉得呀，你不适合上学，另外呢，你年纪也大了。
1: 我才25岁。
9: 25还小啊？
1: 人家七七届，有一个都36了。照样出人才。
8: 哎呀，是啊，你说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啊，你都泼冷水。那上学是件好事嘛，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想上上学呢。
9: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8: 哎，哦，找杜鹃。哦，在。好，大海。
1: 喂，大海。啊，好，我等你啊，再见。
0: 杜鹃，
1: 你怎么了？病了？
0: 杜鹃，
1: 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大梅呢？大梅还好吧？这小子，出去。

0: 约这几个月要不要跟我联系？
1: 他就在市里。
0: 他不是在深圳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快一个月了。
0: 什么意思啊？他回来不跟我联系？大海，大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要离婚。
2: 小叶，我一看就是你。

0: 善意欲来，奉买了我。这次真的要动龙潭了？是啊，市政府机关都要动，文工团也要原来的几个团缩编成一个团，人员大概也要走掉三分之一。你的工作是够难做的，
1: 你就容易了。我们那儿还好。
0: 我们那单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参谋，不像你啊，那些孩子都是你亲手带大的。我挺担心杜鹃的。
1: 怎么，也能裁到杜鹃他们这批？
0: 他们这批没有赶上好时候，上有老同志，下面也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 现在这批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杜鹃和吴娜了。部队的意思，对于没有文凭、资历又老的同志留队，要慎重。哎呀，他们只能往舞蹈编导上靠了。而且这整编给舞蹈编导的名额只有两名，我占了一名，只剩下一名。
1: 残酷的呀！是啊，我又能为两个孩子说些什么呢？我想，他们会有承受力吧。
0: 吴娜呢，是从地方来的，可能得做点工作。杜鹃从小在部队长大的，她的军龄比白杨还长呢，老同志啊！
1: 你正好说反了。吴娜，我倒是不担心，这孩子硬。 我倒是担心杜鹃啊，这孩子从小在部队长大，太单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乌娜紧张的都快神经了，一天到晚的找关系找人。可杜鹃呢，更可没事人似的。哎，她可真把文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了，我真担心呢。 万一有那么一天，我真怕他受不了。你为他费了不少心呢。他越来越像你。像我，我真不愿意他像我呀。像我，有什么好？他不会像我，他会比我幸福。
2: 行了，别担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们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去，着急也没用。
3: 大海，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4: 其实我们分居快一年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一开始是大梅不愿意让你知道，他知道你什么态度。后来我也不想让朋友们都知道，我觉得过一阵就好了。他在外面压力大，等他累了就会回来。可是没想到，他
3: 要真跟你离，我也不认这朋友了。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0: 话，都不吉利。
1: 离婚协议书都已经起草了，有什么不吉利的？我知道这种事求人没什么意义，我没有办法。你是大梅最好的朋友，杜鹃，孩子需要妈妈，我想。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找他，我一定把他给劝回来。

0: 离了算了，拖了这么多年了，他在外边风流，你在家带孩子，这何苦呢？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完全来得及吗？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再找啊，一定得找一个朴朴实实、善良的女孩。只要她对你好。 对咱小海好，什么爱情不爱情？
1: 妈，你想说什么？我想再努力一下。
0: 儿子，你，哎呦，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
1: 她没说老婆。
2: 小海他妈，我想找他谈一谈。看啊，你这叫瞎耽误功夫。这个女人还不知在外边有什么呢？你这条件，怎么可能留住她？
3: 你把门关上了？啊，小娟，小娟。
2: 干嘛了？你干嘛了？干嘛？干嘛？关门！啊！哎，你干嘛关门？啊！
4: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谁
2: 在？啊？有谁在？碰上我亲戚？嗯嗯嗯。
4: 泡酒缸里了！哎哎！
2: 谁泡酒缸里了？没完没了是吧？
4: 哎呀！
2: 怎么了？
4: 先别睡，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要是你们谈的那点破事儿，啊，你这无大有气问题了，啊！
4: 哎呀，
2: 啊，我告诉你，要财就财嘛，早财早踏实，你知道吗？真的。
4: 哎呀，
2: 你们省得你们老娘们天天想这些事干嘛呀？
4: 我跟你说，大梅和大海要离婚了，怎么办啊？你管管啊！
2: 离呗，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5: 你还怕大海找不着媳妇儿啊？我替他找。啊！你
6: 现在怎么这样啊？
5: 魏国，啊，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合适吗？
6: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哦，嗨，你放心。
5: 大梅根本就没告诉杜鹃。哎，同志，我想问一下，五号楼在哪儿啊？
7: 在那里。啊，
5: 谢谢啊，不用谢。
7: 再往这边点。
5: 行吧。
8: 忙了，来，先歇会儿，喝点水。<笑>
5: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俩了。跟我你还这么客气？
7: 谁跟你客气？我说林斌呢。
5: 哈，那你就更别客气了，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
7: 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5: 嗨，你以为你有多大面子呢？我哥要不是看在你是杜鹃最好朋友的份上，铁定不帮你。
8: 魏国，大梅，你搬家，杜鹃知道吗？
4: 你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吗？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
8: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4: 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一下。
8: 我知道，我会的。
5: 我来吧。

0: 嘛不让我进屋啊？
1: 啊？没有，我这不是刚搬家吗？家里特别乱，我本来想收拾好了我再叫你来玩的。
0: 你和谁住这儿？
1: 嗯？
0: 干嘛不敢告诉我你要离婚？
2: 哎，大梅，你东西放哪儿啊？床头柜还是怎么着？
0: 魏国？你和魏国？
1: 瞎想什么呢？
0: 哎。

0: 你看看，这事儿都怪你，找谁不好，非找林斌来。
1: 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呀？你说你现在全民公敌，林斌来我还费了好大口舌呢。这个杜鹃也是，生那么大气干什么？
0: 大海是个好男人，你呢？林斌帮你，他当然生气了。
1: 你现在还帮着大海说话了？
0: 哎，大美同志。
2: 我现在特庆幸当时没娶了你，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大海的下场。得了吧，好像谁想过要嫁你似的。
1: 杜鹃，杜鹃，
2: 你看看你，天还没有塌下来呢，
1: 你还笑。
2: 真是一点都没变，你变化太大了，大梅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没有是非的人在支持她。
1: 我，
2: 好，对不起。
1: 对不起谁呢？
2: 这件事我做的欠妥的，我向你道歉，找机会我再向王他们道歉，行了吧？
1: 哎，哦，我就这么说一句，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2: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儿。
1: 我也有点着急。 对不起，这件事我也挺意外的。大梅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心里难过谁都可以理解。他们以前那么好，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总是觉得。
1: 觉得什么？
2: 大梅和大海还没到那个份上。
1: 大海找我。
2: 让我劝劝大梅，我觉得大海还是爱大梅的。大梅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我总觉得他们在一块儿还应该是有希望的。不过，要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分手了，你也别太难过。人生总会碰到一点意外的。
1: 我不要。
2: 你看看你，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样，这么点小事都担不起。 那还算什么军人呢？
1: 谁像你啊，铁石心肠。
2: 哎，你去哪儿啊？

0: 这事儿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1: 到底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
1: 你别这样，我跟你急啊。
0: 结婚离婚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烦别人一天到晚问为什么。
1: 我是领了任务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想理你。你就不懂，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0: 你别说了，已经这样了。

0: 你越劝我，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1: 我还以为只有被你伤害的人会难受。
0: 是大海他妈叫你来的吧？
1: 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去。
0: 不可能，大海自尊心那么强，我太了解他了。
1: 大海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他多爱你。

0: 啊，好的，好的。啊，好，我知道了。那先这样了。
1: 哎，你怎么这就要走啊？你不待会儿了？
0: 不了，我在这儿
2: 不妨碍你吗？你连打电话都要回避我，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好陌生，我还是走吧。
1: 不是这样的，我习惯了。
2: 算了，我根本就劝不了你，我要回家了。
1: 可是我现在最需要你啊。

0: 你回来了。
1: 啊。
0: 什么书呢？
1: 没什么，两本童话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
0: 走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我了吗？我挺想你的。
1: 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熬点水果汤吧，跟我们老班长学的，他爸爸是大厨，还专门给省长做过饭呢，待会儿你尝尝啊。

我衣服都脏了，下边缺水，半个月没洗了，都快馊了。你闻闻，真有馊味儿，我去洗洗啊。

0: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真有了？
1: 你想什么呢？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才跟大海分手的？
0: 你到底是为什么？

0: 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大梅，别和大海离婚了。想想你们从前，你们在一块儿多幸福啊，多开心啊！别人都是往前看，你为什么总是往后看呢？你为什么总要生活在回忆里啊？生活中要是没有回忆，那还有什么？
1: 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我们赚钱、生活、享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告诉我，你和大海分居快一年了，你一直瞒着我，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在演戏吗？你现在动不动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那像我这样的人，在你眼里算什么？
0: 我是没办法跟你说，你到现在都不能接受，我要早说了有意义吗？外面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们关心东西不同就是了。你关心的东西，我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你这个人天性淡漠，除了舞蹈，除了你那点失恋的痛苦，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想要的？可是我不一样。 我很正常，我有七情六欲，我不想白活一辈子。你不要自己俗，把别人的理想给否了。
1: 我没有想否认你的理想，
0: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有我的理想。你为什么要动不动就俗俗俗的？你尊重过我吗？我就应该羡慕你。
1: 我为什么不是杜鹃？杜鹃多好啊，多单纯啊，一辈子就活一个舞蹈，什么都不想，那么容易就满足就幸福？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真实的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一点想法、一点追求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进步，怎么发展？
1: 我看我们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为什么不敢听我把话说完，杜鹃？你要知道，我没办法像你那么生活。有时候我在想，你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朴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过钱。
1: 你没有享受过有钱人的生活，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凭什么就认为那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不幸福的呢？你有钱吗？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0: 我现在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我见过，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没错，痛苦人人都会有。
1: 可是有钱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你们担心舞蹈晚会我能不能获奖，可他们操心的是办一台舞蹈晚会需要多少投资，这能一样吗？这种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想什么我不管，你呢？你怎么想？我知道，我和你现在的痛苦，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是吧？那你告诉我，你和大海离婚了。 你不难过吗？你的儿子要是不判给你，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你不伤心吗？如果一个人已经找到幸福了，那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你再有钱，也不就活一辈子，你还能活到天上去？所以啊，
0: 我不愿意跟你说我的事情。 不愿意见你，因为我明明知道，我说再多你也不可能理解我的。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这种态度让我不好受。我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回来。我在外边过得很好，很充实。

0: 点也不会痛苦。你当然不敢回来，你怕见我，怕见你那些老朋友。你看看你现在众叛亲离，你敢说你以后不会后悔？
1: 不会，至少我奋斗过，我往外走过，我有什么错？那我问你，你这一辈子你就待在这一个地方，就做一件事情，你不觉得白活了？你会后悔吗？
0: 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一辈子把这件喜欢做的事情当事业去努力，有多幸福。我当然不会后悔，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1: 你别走，
0: 再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昨天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家，我以为你会听我的，我以为你会念旧情，我现在知道一个人的变化可以这么彻底。或许你从来就是这样的，只是以前没给你机会。现在既然我们的幸福和痛苦都不是一个层次的，那我们也别做朋友了，什么都不是，路人。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过问。有钱人，你现在还会需要我吗？
1: 我不想跟你吵了。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

0: 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快醒过来，
1: 杜鹃，我想跟大明说几句话。行啊，先坐吧。
2: 你们先谈，我先回家了。
3: 哎，你饭都快做好了，你吃了再走呗。
2: 没事没事，回家吃一样的。那我送送你。
3: 不用不用，和大海好好谈谈吧。
2: 我先走了。

0: 干嘛跑到这儿来找我？我这儿这么高的楼还没电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回家的。
1: 你说过那不是你的家了。
0: 我那说的是气话。
1: 你这也是赌气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一直话挺多的。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瞒过你。那你还想听什么呢？
1: 就那些理由，能够让你上法庭，抛弃家庭，抛弃你儿子？
0: 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叫抛弃啊？我的儿子我会负责任的。
1: 你放屁！你怎么负责任？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因为儿子的事情抱怨我，那小海可以跟我。虽然我觉得儿子跟着父亲会好一点。
1: 老梅，你还是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明白呢？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1: 为什么没法生活在一起呢？
0: 因为我压抑。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不成夫妻，我希望我们还能做好朋友。
1: 我今天来你这儿，我不是想跟你吵架的，我是想让你回去，想咱们俩一块好好过日子，一块抚养小海。大梅，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硬，我不会说什么你爱听的话。但是我心里怎么对你，你很清楚。我们有过那么美好的开始，你都忘了？我不信，不信。你跟我回家。

0: 回家？
1: 不可能，我好不容易才做了这个决定。

我想开始新的生活，我再怎么跟你过下去，我会被憋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小海也好不了，那我们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0: 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累，想早点睡。吃饭了吗？妈妈给沏杯茶。哎，杜鹃呢？在房间里呢。
2: 喂，杜鹃，大梅，怎么了？今天晚上你能过来陪陪我吗？哦，好，等着我啊。妈，嗯，哎，白羊回来了。
0: 我要出去一趟，到哪儿去啊？去大梅家。这么晚了，上他们家干什么？他想让我今晚能够陪陪他。他怎么了？他刚才打电话来，哭得挺伤心的，挺不放心的。你还真去啊？
1: 他是我朋友，这种朋友啊，不要也罢。妈，大梅她现在真的很难过。真他妈假？知道我今儿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吗？我跟大海在一块儿呢，我俩光着屁股一块儿长大。 我三岁之后就没见过大海哭过，大海什么人？啊，爷们儿，居然哭了，他哭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我说话就是我，大明就该拉去枪毙。什么人？什么人？大海都上，有没有天理了？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跟他来往。回来，你干嘛去？
2: 我去大梅家，
1: 有何事情？
2: 大梅是我朋友。

0: 一辈子都是。就算他这次做的不对，可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很难过，我了解他。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1: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杜鹃啊，天这么晚了你出去，我们俩还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明天白天你去行吧。
0: 妈，大梅她现在需要我，我怕我今晚不去她会出事儿。
2: 她会出什么事儿？就这种女人她能出什么事儿？
3: 你又回来。

0: 这是我第二次见你，被大海哭这么伤心。我就不懂了，你和大海有什么过不下去的？你忙你的，他忙他的，怎么就不能在一块生活了呢？你看你哭成这样，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干嘛这么痛苦啊？
1: 你不懂，我是在哭我自己。
0: 你这人就是自私。大海对你伤成什么样了，就知道自己难过，你难过是自找的。大鹏明真苦，要不要这次他能不能挺过去？
1: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你是罪魁祸首，你活该。
1: 我让你来安慰我，你除了挖苦讽刺，你还有没有一句好听的？
0: 你要是听我的，至于像现在这样痛苦吗？我告诉你，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你乌鸦嘴！
0: 那行行，不说了。
1: 你陪我去街道办事处，好不好？
0: 这种事啊，我真不想陪你一块去。
1: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最好的朋友什么用啊，一句劝都不听。
1: 你真的不陪我去？
0: 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又哭又笑的。
1: 都说女人可以没有男朋友，但一定要有一个女朋友。我很庆幸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0: 大梅，我们会永远是好朋友吗？
1: 当然了。
0: 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陌生人，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
1: 这人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友谊的，甚至超过需要爱情。
0: 哼，这还像句人话。

0: 哎，白羊，先别睡，陪我说会话。
1: 说什么？什么女的还没收到吗？
0: 我心里已经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呢？
1: 你让不让谁了？哎，
0: 大梅今天离婚了，这么大事情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是吗？太好了，我告诉大梅要早跟他离婚的话那就好了，那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警告你啊，你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的事儿，晦气。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0: 你说大没变化大，我看你变化更大。大没再怎么变，还念个旧情，你怎么把老朋友损得一钱不值啊？
1: 什么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要不是他，大海能被害成那样，多惨啊！你看不见？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这号女人我最讨厌，虚荣、浅薄、贱。
0: 你太可怕了你，白杨。你的心怎么那么硬呢？这么狠的话，你以前从来不说的。
1: 我告诉你啊，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我不狠的话，怎么活？
0: 可是你对朋友，你对亲人，你不能这样。
1: 这种女人不是我朋友。
0: 她是我朋友，不许你这样。
1: 什么朋友？也就你这号人，傻了吧唧认贼作友，还挺美的呢你。
0: 起来，怎么那么混呢？啊，
1: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了，行吗？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争不值得，吵就更不值得。睡觉啊。
0: 大梅不是什么莫名其妙女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这么说她呢？你在伤我，你知不知道？
1: 我呢，明天还得上班，从现在开始我闭嘴，可以吗？
0: 不行，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
1: 你行不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再跟这种女人腻腻歪歪的话，我不客气了，
2: 没完了你。
0: 你再说一遍，你走，走，
1: 干嘛呢？你干嘛呢？这我家，我他妈走什么呀？让我自己走。干嘛去？你干嘛去？

0: 回来了，饿了吧？我饭都做好了，赶快吃饭吧。啊，
1: 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0: 什么？
1: 你的宝贝东西不见了，你不急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书给卖了，安徒生童话里面一毛钱的价格把它给卖了。你生气了吧？
0: 这几天你电话特别多，电话号码我都给你记本上了。
1: 你真的不生气吗？
0: 有几个电话说特别急，你有时间回一下啊。
1: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就是不说。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喝酒了啊？
1: 对啊，我喝了。以后有电话找我，你就告诉他们这个大哥大的电话号码。啊？
0: 喝酒了你还开车？
1: 哼。死我活，你现在还管吗？
0: 哪来的车？
1: 什么哪来的车呀？我的。
0: 你国家机关上班，你开什么车？
1: 我早离开那儿了，太鬼地方。我现在自己干，自己当老板。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什么事你想知道呀？你想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现在要是真的翻了车，真的撞了人，我保证你连眉头你都不会皱一下。我现在算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连某个人的头发我都不如。
0: 你胡说什么呀？

0: 你又不懂做生意，跟着瞎起什么哄啊？感觉你多了解我似的，林斌啊，跟你说。 现在当老板呀，真的很好，真的当老板可好？来，真的，你别碰我，真的假了吧唧，你走开！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1: 你是在躲我吗？你跟我结婚，到底图我什么？我没什么想法，就是想结婚。
0: 我看你是想找个替代品吧？你找谁不好啊？你非得找我？我欠你的。 我怎么着你？你这么恶心我！你说什么呢？你还装？你装个谁看呀？你还演戏呢？你演给谁看啊你？你这个伪君子！你如果真这么想，那我们可以离婚。你装？你装个谁看呀？你还演戏呢？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那时候想忘了你。我根本就没想嫁给你。现在你要跟我离婚？好，离婚！你去跟我爸说。 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俩离婚，你看我爸不一场蹦的，你才怪呢！你小点声！
1: 我就不小声，我怕什么呀我？你怕别人听见吧？你怕你被裁掉吧？我知道，你不就想待在部队里边吗？林斌，你算个什么东西？
0: 你就是一个小参谋，你混一辈子连放屁也不会响的。郑媛媛，干嘛？我说的不对吗？
2: 你休息吧。哼，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男的呢。我这么损你，你就这么受着？
2: 哎，我告诉你啊，吕斌，你别他妈瞧不起我，告诉你，我有人有路子，我他妈非要做给你看看，你等着瞧吧，你。

0: 媳妇儿，衣服帮我熨了，啊？
1: 不会。
0: 那你得学会啊。这以后出席这重要场合的地儿多了，这外面熨起来可贵呢，多浪费，对吧？哎，媳妇儿，今儿啊，我一哥们开酒馆，哎，一块儿去吃个饭，哎，你就别上班。
1: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结婚纪念日。
1: 今天团里宣布第一批裁员名单。
0: 啊，会有你吗？
1: 你关心吗？你在乎我下不下吗？你除了你那生意，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0: 我怎么不在乎你？哎，你关心过我吗？哎，你除了关心那舞蹈，你关心过我吗？啊？不是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我得回来看你这张臭脸。
2: 喂，不是你怎么就那么婆婆妈妈呢？那是跟于总联系就完了呗，啊？不是我，先这样，没工夫跟你说。
3: 哎，白杨，啊，说啊，你怎么又穿上西服了？啊，你上班不穿军装，你们领导不管你啊？
0: 啊，那个我已经办完手续了。
3: 什么手续啊？
0: 啊，我转业
3: 了。啊，什么？你转业了？
0: 啊？
3: 你不是在后勤工作吗？你。让人把你给裁掉了。
0: 什么什么？裁我？
3: 嗯。
0: 我要走的时候，那部长快跪在我面前求我了，知道吗？我告诉你，是人才，走哪都埋没不了。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你说的话。前些日子要裁你的时候，你看把你愁成啥样了。哎，白杨，你真专业了。
0: 啊。哎。
3: 你真不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和你爸说，
0: 这就不想说。
3: 那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
0: 爸啊，知道知道，你稍蹦会儿，稍蹦会儿啊，啊，这么着？
3: 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中央的，是国家的，还是市里的？是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0: 妈，我跟你们说不明白，真的。哎，总之呢，我现在是脱了军装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名商人。
3: 商人，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0: 有什么别扭？
3: 你爸要知道，骂死你！我告诉你。
0: 对，你别告我爸啊！
3: 我就得告诉
0: 你。你别告诉他。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个儿吃啊。怎么着？
3: 你个小没良心的，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们？
1: 下面我宣布。第一批复转人员名单：侯庆林、张小凤、李科学、李曼、赵卫国。以上五名同志呢，是我们团这次裁军走的第一批。

0: 团长，那我们就都留下了吧。
1: 团里大会小会说过多少次了，这次裁军是军队建设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2: 团长，您别吓唬我们呀，我们都走了，那谁跳舞啊？
1: 你们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端正思想态度，组织讨论。

0: 小吴，那中午李总的电话别忘了帮我接啊。
1: 我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新军装了，大檐帽、校官服，可精神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换上。
2: 你们是没机会了。
1: 乌鸦嘴。
2: 什么新军装不新军装的，有什么劲啊？
1: 你再说。
2: 衣服熨了吗？
1: 熨了。
2: 鞋擦了吗？
1: 哎，你自己不会擦啊？
2: 我擦，我要你干嘛使啊？等什么呀？哎，得，没工夫跟你吵了。
1: 哎，干嘛去啊？
2: 约会。
1: 哎，今天和我一块去团里吧。
2: 干嘛？
1: 今天团里开欢送会，送魏国他们。
2: 坐着去吧，大佬啊。
1: 平时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今天你和我一块去，以后大家没机会在一块儿了。
2: 也就你多愁善感，知道吗？啊，你问问魏国，他是不是在乎我去？啊，什么年月了？大家活好自个儿就不错了。什么呀，欢送会欢送会的，没劲。
1: 我觉得有劲，我在乎。
2: 你就别冒傻气了，行不行啊？
1: 去嘛，去十分钟也行，就意思意思。
2: 不是你有没有点常识啊？商场如战场，你知道吗？十分钟，十分钟没准是个100多万的大单子，好笨呢你。

0: 杜鹃，白羊转业了，你知道不？你这个当老婆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他不告诉我，我怎么可能知道？
0: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1: 这您得问他。
0: 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你看我们院这些啊，这些干部子弟，有几个像白羊这么在乎老婆的？去年他一个哥们让他去美国，他都没去，为啥？
1: 他怕累。他哥们说了，去美国得端盘子，他说端他大爷。
0: 要点不在这儿，要点在……我刚才说什么了？
1: 您说白羊他哥们儿要他去美国端盘子，他不去，他说端他大爷。
0: 你就是跟大梅在一起待时间长了，说话总是那么呛人。白羊大事不告诉你，那是有原因的。
1: 妈，文工团还有活动，我要去参加了。
0: 又去见大梅吧？
1: 大梅也去，是送魏国。
0: 有什么好送的？净搞形式主义。
1: 我去了。
2: 来了，
3: 进来干一个。
4: 白羊怎么没来啊？
1: 他有要紧事儿。
4: 生意做的不大，谱还挺大的，我还有生意要谈呢。
1: 他真的特别想来，他对文工团都有感情啊。他刚开始做生意，很多事情忙不过来，哪像你啊，老油条。
5: 先生，请用茶。
6: 白羊，这姓贾这哥们儿生意做的可特别大，跨国。
7: 这么回事？这批文指标上不上抓着？咱们这国造公司行吗？这，我告诉你，咱们这公司老板都不在，你这别惹麻烦。
6: 白羊，你别懒慢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人们不都这么做啊？你没个批文指标啥的，你拿啥跟人家谈生意啊？一会儿等见了人，可千万别冒着傻气啊。来了，这，来了。
8: 白羊，哈，老贾说那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就是你们啊。嗨，白羊，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找我，干嘛非得绕这么大个圈子呀？
7: 您这个下海经商了，也不跟哥们儿打个招呼？
8: 嗨，都是帮朋友的忙嘛，你说在那机关待着多没劲呀。你不是也出来了吗？
7: 那是那是，那这以后就请郑总多多关照啊。
6: 对对对。
9: 准备酒来。
8: 来，
6: 我干了。
9: 我就是想不通，我这人没啥本事，我就想在部队待着。我穿上这身军装，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踏实。你们明白吗？哎，你们懂吗？
1: 魏国，你平时不是老吹吗？说自己没机会，要不给你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跟玩似的。现在机会来了，啊，说不定再过几年，你跟某些人似的，穿条裤子上万，见我们净说自己有多痛苦，因为钱太多了，没地儿花，让我们帮着你花，对不对？你讨厌，
10: 少拿我打岔，魏国。其实杜鹃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1: 真的。我知道你对文工团很有感情，可是你现在出来了，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过得不好，也许过得比现在好多了呢。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对吧？
2: 我是舍不得走，我爱咱们文工团。
1: 哎，干嘛呢，伟国？让大家心里怪难受的啊！别这样，说点笑话啊！
2: 你是没走，你说话可轻巧了。
1: 我们也不能保证就一定留队了。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这样。上哪儿不能跳舞啊？我要是到地方，我一定拿全国大奖。
11: 哼，那你决心书干嘛不提自己转业呀？那多高风亮节呀！
1: 我的决心书你看了吗？我上面写了，听从组织分配，你看见了吗？我当兵十几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军人原则。你呀，好好学习条令条例吧。
11: 你别以为有叶团给你撑腰，你就可以躺着呼呼大睡了。我告诉你，现在是新时代了，要的是文凭学历。你有什么？
1: 喊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两天夜大就特有文化呀、啊？大字是几个呀？别太臭美了啊！
6: 别吵！就送我啊！喝！喝啊！
11: 吵什么呢你们？你们还是不是个军人？卫国，你喝成那个样子像什么？白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了，又委屈给谁看呢？
6: 我难受。
11: 我也难受，不就是脱掉那身军装吗？可是不要忘了，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6: 别跑了！
12: 我真的特爱这文工团。

黃忠。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贺兰山，
7: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7: 就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

0: 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还是有人不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6: 海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7: 我们为大强大力站起来。
8: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9: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

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地区，8.24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超过90%。四川盆地众多支流在重庆汇入长江后，冲出一道连接外界的出口。我们的旅程从重庆母城开始，探寻索道如何塑造立体交通，前往风格迥异的天桥，邂逅空间利用大师的杰作，最后跟随列车一起轻轻钻进一栋大楼。大地用上亿年的时间挤出褶皱，形成灵骨。这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每一条山脉都与隔壁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谷地间距挤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平行灵骨城市——重庆。山多平地少，爬坡上坎儿成了山城百姓的日常。长江索道即使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在生活中人们依然亲切地叫它土飞机。它既不拥堵，也不怕大雾封航，不过慢才是它的特点。即使地铁从它身旁疾驰而过，它也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缓慢前行，让游客们得以在空中对立体山城有了清晰的第一印象。棒棒是一种1米多长的竹棒，也指的是一群人。棒棒是专属于山城搬运工的称呼，

海拔落差超过200米，车辆去不了的地方，只要你在货运市场附近大喊一声棒棒，一定会有人回答你来喽。最多的时候有40万人用肩膀挑起家庭的梦想，也以脚步丈量着山城的变化。重庆人耿直，天桥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为了适应山地，减少爬楼，人们修出了各式各样的天桥。架在楼

时间，这座细长的天桥左侧连向马路，右侧连向居民楼的13层。从1楼到达13楼也能如履平地。另一座66米高的天桥在空中画出了等高线，让位于顶层的人们也享有出门就是马路的便捷。平地有限，人们从房顶上追寻田园生活。水稻、莲藕、鱼塘聚集在楼顶，足不出楼也能获得丰收的喜悦。不止农田，大排档也从马路边来到47楼的屋顶。搭乘电梯才能吃上一顿快餐，反而成了它吸引顾客的亮点。在这条折叠的马路上，作为大排档特色的霓虹招牌也在空中被一一点亮。顶的热门景观自然也少不了火锅。沸腾的火锅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情早已冲出天际。小小屋顶领略过人生的滚烫，更知道朋友的珍贵。重庆人是天生的空间利用大师，吊脚楼就是另一个杰作。在山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即使是垂直的崖壁也能被利用起来。接近600间房屋在这里层层叠加，不仅拼凑出一栋庞大的商业街，也拼出了江边最亮眼的风景。除了吊脚楼，单轨列车也依山而建。这趟列车完美契合了山城地形，只是它一路都与身旁的居民楼亲密接触，有时候会路过房顶，有时候又会钻进大楼腹中，让列车上天入地实属无奈。轨道设计之初遇上了正要修建的居民楼，他们一拍即合，选择在此共生。8楼以上住居民，8楼以下是乘车出入口。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班列车进站，住在楼里的人们却不介意他在自家楼下来回穿梭。列车装上了充气橡胶轮胎，降低噪音，也尽可能不打扰楼上邻居的生活。不信你听，即使它近在眼前，轨道旁搓麻将的声音依然清晰。绕到大楼背面，才能看见城市建设中隐藏的相互包容。在山地城市，行驶安全总是要深思熟虑。黄色车身涂上黑白格，这样的装饰最容易被发现。多雾的地区，明亮的黄色能增加行驶过程中的可辨识度。有了视觉的安全保障，出租车才能穿梭于城市道路之间，为每一位乘客争分夺秒。

许多桥在重庆都被地形逼出了个性。从菜园坝过江，30米的落差让桥梁直面南山。苏家坝立交采取迂回战术，将自己盘成半径100米的圆圈，避过与山脉正面交锋，最终让菜园坝大桥顺利抵达南岸。或许行驶在72米高的弯道上，难免让人心生畏惧。苏家坝立交自通行以来，至今仍保持着零交通事故的良好记录。这里的山把道路也变得层层叠叠，初来乍到的司机进入这座立交桥，即便开启导航，也有可能错过某个路口，导致南辕北辙。而熟练的当地人认准非左即右的指引牌，就能轻松驶向正确的出口。要翻过这座大山，过去只能绕道而行。盘龙立交盘活了山城向东的马路，在重庆方言里，工作就叫活路，路多了，活路自然也变多了。除了立体山城，重庆的山还有别样的精彩。由东南向东北飞行，寻找大地亿万年的活动痕迹，参加一场岩溶狂欢，飞进高山深谷，拜访悬崖上的原住民。青绿是乌江的底色，它从发源到汇入长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岩溶地区。由碳酸岩盐构成的山体，泥沙含量少，即使在雨季，乌江也不会因山洪而褪去绿色。平静只是这条河流的外表，当它进入重庆境内，突然掉头一路向北，决意与众多支流一起将这片大山重新刻画。时间可以带走一切，却故意留下天生三桥。几百万年前，地下暗河冲进大山胸腔，左突右撞，导致山体坍塌。只有这三座数百米高的石桥活了下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桥坚强。与人工建造的桥一样，天生的桥也得维护。雨季刚过，为了确保游览安全，蜘蛛人得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清理好松散的崖壁碎石。

作业充满惊险，处处小心，也要处处细心。蜘蛛人一刻不停地与时间赛跑，两小时后，天生三桥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游客。现在起，他们只管放心游览。

些山让我们知道大地的活跃，古老的岩石会垮下，新的山峰会诞生，破坏与创造无时无刻不在交替进行着。天生三峭也只是岩溶地貌的青年时期，老去的它又是什么模样呢？距离天生三峭不到10公里的山林之间，隐藏着一片高山草原，它正是年迈的岩溶地貌。10000年，林群被流水移平，山脉以新的姿态展露它的温柔。仙女山的夏天由避暑开启，8月20摄氏度的气温吸引人们来到这里避暑纳凉。高山原住民在草场上示范如何享受夏日清凉。此时岩溶地貌不再以各种奇异的姿态站在舞台中央，相反，它更愿意将自己棱角分明的身躯隐匿在浑圆起伏的秋刚之下，感受风，接纳雨，聆听世间漫长的声响。

间可以移平峰丛，也能将平地推向巅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让金佛山成为大娄山脉的最高峰。它拒绝凸起的造型，执意将峰顶留成平头，因此地质学家以喀斯特卓山为它命名。温暖的海洋季风在山顶遇到了冷空气，形成一块白色桌布平铺在金佛山。云层下与方形山峰一样耿直的还有方竹，这种喜欢潮湿的植物幼年时期还是圆形竹竿，成年以后才会拥有四方的外形。岩溶地区土壤贫瘠，但方竹却得到了来自天空的滋养，云雾徘徊于山间，方竹与方山的风土从此一拍即合。方竹笋也有它的执拗，不做雨后春笋，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才是它们破土的讯号。村民集结，向着山巅竹林出发，爬悬崖，走绝壁，这是通向鲜美的唯一道路。三小时后，他们到达竹林，一踩一拧，徒手就能收获鲜嫩。抓住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尝鲜，这才是重庆人不能错过的秋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从来不是一片寂静的峡谷。面对高耸的山峰，流水展露出切割峡谷的决心。当它破峡而出，留下身后坚硬垂直的崖壁，这恰好成了声音传播的反射体。生活于悬崖之上的猴子将绝壁当成传声筒，再小的声音也能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回游走。

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人们只有在饭点儿才能与猴群相遇。为了填饱肚子，猴群总会在山崖间奔波。不过，当这里有了专职的喂猴人，他们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即使往返要花四个小时，几十年来，喂猴人也从未缺席给猴子们送餐。

熟悉的哨响是此地安全的暗号，丛林深处的食客们纷纷现身，开启属于他们的风味之旅。流水在这片山谷创造出奇异，两岸猿声让过往的人们与李白有了跨越时空的相逢。这一趟旅程，我们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发现江山博记的壮美遗迹，加入一场盛大的中元节活动，到访榨菜的风味原产地，跟着长江的脚步抵达我国最大的内河联运港。来自海洋的季风携带着水汽一路前行，在四川盆地边缘遭遇拦截，是巫山挽留了他们，并将其化身成云雨。神女峰身为巫山十二峰最有名的山峰，想见一面并不容易，耐心等待是遇见神女唯一的办法。当她披着薄纱缓缓现身，我们决定不再靠近飞行，让她依然保持着朦胧美。自然用她的耐心将云雨和神女峰组成了最佳搭档。行至巫山，总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与自然创造的奇异山峰不同，人造的山峰要尽量避免起伏，想在高山齐聚的地区得到一块平地，需要削平七座山头，填高六个山谷。这里365天都有云雾，云端机场正是它的别称。即便云雾缭绕，它却因为站得够高，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开阔视野。巫山机场通航后，人们有了鸟瞰三峡的全新体

江的归宿。当它决意东流，横亘在此的巫山山脉成了可敬的对手。长江在这里开始了冲出四川盆地的拼搏。

阿利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

魄，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利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利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利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利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鲜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3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3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
0: 哎，您是哪位啊？
1: 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
0: 你到底是谁？
1: 别动。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代替他完成任务。你现在不用判断，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件情况。

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做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0: 收报方，
1: 华东局情报部。
0: 内容：
1: 会于阳谷，1205，谋伐初夜，7061。我写给你。

他是自己人，把枪放下。你先下去守着吧。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益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金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抓华爷。
0: 是，
1: 帮我找个刀片。

0: 是谁的手呀？
1: 这是他的。
0: 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
2: 陈慕寻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致，都停在4:12，都没有秒针。陈慕寻逃亡的时候都带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物。他就是陈慕寻的人。当年掩护老肖的行动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1: 他参与了。
2: 这就对了。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纪是被人出卖的，王世安说他有个内线。
3: 去晚了一波，没看见那男生。
4: 到底去干什么？
3: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的魏处长，谈的是搬家去台湾的事儿。

0: 我是王世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见。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神机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2: 一言为定。
3: 有人来收货呀、啊。
4: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3: 王世安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4: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3: 陈伯群当年是被王世安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

0: 你只要把王山交给我，我就能保证王山的手里，不管王山答应你什么，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某军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吗？
1: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1: 老纪，是你报告的。

先生，抓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今天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我空座的重大失误，并未及时发现孟安南为国民党特务，导致了冀中原同志的牺牲，给党内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请求组织给予我党纪处分。此次发报完毕，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老伤。
0: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1: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王山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的。

0: 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上的，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1: 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第一次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掩护，你先走。

0: 常福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这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啊，您快坐。哎，您慢点，慢点。
1: 没事，
0: 您慢坐。常福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都说没见过你家婆。 这一阵子啊，老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陈武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 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好，
1: 谢谢你，陈武大哥。

0: 长福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
2: 好好好，没事。

0: 慢点跑，别摔了。
1: 小不点劲，这是去镇上给你开的药啊，
0: 谢谢。
1: 还有，你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不过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0: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2: 何老师，
0: 怎么了？

0: 北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相继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喜迎解放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断有国民党军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投降，决心脱离反动统治的国民党部队也接连起义，困守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如拒不投降，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沉重的打击。
1: 首长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3: 老常。
4: 哎，林南生同志，来来来，坐坐坐。我们对上海的进攻啊，马上就要展开了，这是上级的指示。华东局命令你就地等待上海解放。
3: 老常，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朱一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4: 他至今还没和组织联系上。当时我们接应的同志追到了河边，将王世安击毙了，下水去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没有找到，但是华东局的同志一直在找他。
3: 他在上海一定是有秘密据点的，住上半年没有问题。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我详细分析他有可能隐藏的地点，我在地图上面也都标注出来了。老常，电报华东局，请同志们进入上海之后务必仔细搜寻。
4: 放心吧，我马上去办。放心吧，啊。
5: Thank you.

0: 解放军从上海西南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市区。25日已经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地区。同时，我军正告苏州河北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1: 首长好，
2: 好，情况我都汇总好了啊，您放心吧，我会第一时间啊汇报上级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请，来坐。
3: 朱玉珍同志有消息了。
2: 来坐，坐。
3: 怎么，还是没找到？

0: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上海解放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同志，在市里啊各处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朱一珍同志。啊，不过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有消息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上海，也许他当时跟我一样被人给救上来了，只是暂时的联系不上组织。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放弃。
0: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同志。
2: 老张，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0: 今天我找你来是组织上决定要你立刻去华东局报道。你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铃铛声，同志，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上来，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我们大统一！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狠的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
2: 哟，
1: 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车主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2: 啊，
0: 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1: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你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小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到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层3令5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
3: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3: 今天这一仗

0: 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1: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0: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1: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0: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1: 是。
2: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1: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1: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0: 贾大彪，
1: 有。
0: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0: 大点声。
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0: 执行命令吧。
4: 是。
5: 台上好黑台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练的连带秀啊，没来哭的赛
6: 一度子台台有黑的哭个他的内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미쿠비오대박이겠나요
5: 하이
7: 자기군은
0: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8: 有胜算，
0: 弟兄们。

0: 彪，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腾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那样子还没冲出来变鬼子来了！
1: 王建建哥，弟兄们，咱们土力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集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1: 大彪，
2: 哎呀，哎呀，我给西川天雷地了。鬼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进完宫，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垂直班背大锅。
0: 嗨，你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小彪，
5: 嘿，
3: 伤怎么样了？
5: 哼，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圈。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

0: 错。
1: 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2: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1: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0: 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政变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攻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我怎么着，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
5: 撤！
2: 撤！
5: 撤！
3: 撤！
5: 撤！
3: 撤！
5: 撤！撤！撤！
2: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6: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这，这，
6: 吁，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
3: 这，谁的命令？
6: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7: 师长好，
8: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到，请指示。
9: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0: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9: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

0: 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0: 嗯，
1: 李云龙的部队。
2: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0: 嗯。
3: 铁子，
4: 干什么？
3: 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4: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备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长休息一阵子，上边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的，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支团，完全是蠢猪上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这样团长只会为师高。去，把团长！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玲珑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编剧的备份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位听友，说话，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三天仅上来了群众共产党300多，
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款的田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
6: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道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照命令突围吗？这也是。

0: 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哟，旅长，
1: 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不是那意思。
1: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2: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头，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3: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3: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3: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3: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0: 是。
1: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4: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4: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啊、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吧？中单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1: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2: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3: 团长，我绝不容你！要走一起走，对，要走你别走！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5: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3: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云龙，
3: 到。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2: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
2: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再火上找骂。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3: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进。

0: 这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1: 团长？
0: 哪个团长？
1: 咱
0: 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1: 是。

0: 我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1: 是。
0: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2: 局长，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赏光不可了。
3: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0: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4: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0: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0: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 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笑>
2: 进来，首长。
3: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4: 嗯，
3: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3: 嗯，
2: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3: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2: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3: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

0: 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个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
1: 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0: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
1: 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1: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它少给我惹点事儿。
0: 保住我这任务。
1: 去吧。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市内の捕虜。
1: 市内政府们，
0: 今皇宫は命を延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4: Ah!

0: 哭点干
1: 是是
2: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干是你

0: 进来。进来。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3: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4: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4: 哟，
5: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

0: 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1: 哎，
0: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2: 长官好。
3: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2: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0: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4: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2: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4: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2: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2: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2: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2: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4: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5: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2: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2: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2: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2: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2: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
5: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
1: 你还真有办法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玩。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
2: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做

0: 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

0: 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1: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0: 说话算话，
1: 一口唾沫一颗钉。
0: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3: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4: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3: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4: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3: 万家镇？
4: 嗯，
3: 伪军第八缓城里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泰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来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4: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3: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3: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3: 那旅长怎么说呀？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

0: 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林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看把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
3: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4: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3: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4: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他们上吊去了。林四，快，看红了，孙子们来！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栓你呢？
0: 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统机关枪换回来的
1: 啊。
3: 用枪换人，
4: 丁伟也是个无力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3: 到，过来。
4: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5: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

0: 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1: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 团长，政委，我孙德生不是真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生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
2: 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2: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哟，
2: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 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0: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
2: 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0: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2: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0: 是，团长。
3: 是什么事？
0: 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我教你做思想工作。
2: 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湿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还是新郎行，大兜里团从没这么阔过。
1: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哪儿找炮？哪儿找炮？老李，哪儿找炮？
3: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2: 四号营，吹进集结壕后。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公務は一週間のお世話。いかに応せ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
3: 喂，我是。
4: 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3: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0: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戴罪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瞄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

0: 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 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顶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1: 老李，你，
2: 老孔，小小伙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0: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 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
0: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3: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0: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
4: 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5: 连龙，
4: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4: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5: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
6: 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7: 您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6: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4: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笑>
6: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8: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
0: 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9: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 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 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0: 是。
1: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

0: 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2: 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
2: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2: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2: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2: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2: 政委，政委，
4: 你喊什么？
2: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1: 李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3: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1: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2: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3: 我说赵政委啊，
5: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
1: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0: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2: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0: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人。

0: 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吗？
1: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边来，快点。
2: 告诉你们成箱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快！

0: diablo！
1: 小子，给我你！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
3: 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管！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怪我を体験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马丁，
0: 走在唐朝，
2: 三个你出来。

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这。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0: 小日本来呀！
1: 又他妈出现两个，
2: 这两个俺包圆了。
1: 那不行，咱俩平分。
2: 不成，
1: 俺包了，平分。啊！

0: 队长，
1: 嗯，
0: 独立团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2: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0: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
1: 嗯，
0: 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2: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林，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的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农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拉到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啊？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够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7: 哦，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7: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8: 咱们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7: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吗？啊？

0: 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把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1: 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2: 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1: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0: 我看出来了。
2: 真够阴险的！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三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
1: 具备狙击手的潜质。什么时候？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
1: 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2: 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1: 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笑>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笑>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
2: 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
2: 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笑>
3: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笑>心意抵达，便是团圆；心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做客，好，口口气马斯。 第二十六段の川島所長から電報です。読む。はい。第二十六段の第十二年国編大対話、三笠と総統する時に、千葉県の協力を保持する大国大隊長山崎所長は、引き手強く戦闘的と広々戦績戦後、
5: 海天大国台湾高雄から飛信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皇陛下のために真を尽くした。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真に尽くした。
4: 八六軍どの部隊ですか？八六軍の三百六両特攻隊団長は林良です。林良？坂田さん、
5: 彼の隊死ぬですか？はい、この林良です。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今ありません。情報部に早く調べてください。はい、諸君。ちょっと待って。
2: 山本大佐，用得过大赛。嗨，主公。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也介意啊。
1: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

0: 拿破仑还牛。
1: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2: 你又来了，咱不许骂人，我们说好了。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3: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2: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3: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3: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搁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3: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2: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说天哎横横横横
1: 是是对吧
0: 对对横横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

0: 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1: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0: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吗？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2: 猴子刺
3: 刺，
4: 停！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0: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1: 是。
6: 下三路招呼啊！
7: 就这么打，好，
6: 一定加油！狠狠地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
8: 哎哎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9: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6: 一营，给我加油！
8: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9: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6: 加油，一营！
8: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9: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6: 一营加油！同学们，
10: 到。
6: 给我拿支步枪来！
10: 是，
8: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6: 同学，到，枪。
10: 是。
9: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8: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9: 好说，
6: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8: 请
6: 走。营长。

打得好，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1: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2: 上级查下来，我顶。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

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马和伸缩拳套，
1: 大西瓜，刚摘的大西瓜，宝沙宝甜。
2: 哎呀，先给我来一个。
3: 别急别急，都有份儿，给你。小撒，你也太能吃了！哇，
4: 太能吃了！
2: 谢谢大家的夸奖。不是吧，这也太能吃了！
3: 端端可是我的大客户，每次都能把我的一车西瓜吃完。
1: 我们河马嘴巴大，这样吃才痛快。
2: 快停下，不要再吃了！
1: 这些西瓜都归我了，
3: 是黑洞。
1: 伸缩拳头，我懂。
2: 这力量也太大了。
3: 伸缩拳套可以传导并放大物，传导后的力量可以达到一吨。
5: 愣着干什么，都给我走开。
3: 好可怕，
4: 快跑啊，
6: 好可怕呀，
3: 还我西瓜。
2: 好可怕，得赶紧躲起来。哎呦，
7: 是河马端端，
2: 霹雳和黑洞用伸缩拳套把大家都赶走了，只有我卡在这里，快来帮帮我。
5: 你怎么还不走？黑洞，快让我出来，累得慌。
2: 好的，霹雳，我来了。
5: 轻点啦，
8: 端端，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这次是不是可以使用电影里的新铠甲了？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这是我这么多集第一次上树，我发现我有恐高症。
1: 彩虹能量！
2: 彩虹闪电和流星，安抚受到惊吓的居民。我去寻找河马端端。
1: 是的。
3: 霹雳，坚持住，我马上拉你出来。哎呦，
4: 不要再拉了，用伸缩拳头给我一拳吧。
5: 这样不太好吧。
4: 黑洞，我十分真诚的命令你马上给我一拳。
3: 好的，保证一拳就把你打出去。
5: 好，一个痛。
2: 好大的威力。
3: 霹雳，快看，风暴都夸我们的拳头威力大的。
2: 我可没空夸你。风暴力量
3: 居然拉出来了，还是风暴力量大。
4: 黑洞，你怎么给护卫队加油啊？明明我的拳头威力更大。
3: 霹雳说的对，风暴尝尝霹雳拳头的厉害吧。
4: 我会好好展示的。
0: 风暴小心啊。
2: 放心，我不会输的。
3: 霹雳加油，霹雳加油，
4: 霹雳
3: 加油。
4: 霹雳风暴拳击对抗赛开始。
3: 霹雳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2: 还没有。风暴力量。
3: 哇，霹雳又赢了。
2: 还没有。
3: 风暴力量。风暴小心。风暴
2: 没事，
4: 这次你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
2: 再加把劲儿就可以阻止你。
4: 怎么可能？
2: 别忘了，我的风暴力量也是很强的。
3: 你也别忘了，还有我呢。
0: 偷袭算什么本事？风暴，坚持住！
4: 你的话太多了。
2: 不会让你伤害端端的。
4: 你怎么还不放弃啊？
2: 因为宇宙护卫队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0: 风暴，我来帮你。
2: 端端，你的咬合力好惊人啊。
3: 那当然，我们河马的咬合力可是可以达到2吨的。
0: 小心，黑洞又来了。
2: 那就再配合一次。
3: 我来了。
2: 轮到我了。
4: 快跑。
2: 不是吧，这么不惊吓。
4: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霸王龙号，
1: 三角龙号，伸缩拳套。
2: 升级后的伸缩拳套变成了自动模式，一旦启动就一直处于高速出拳的状态，让人防不胜防。
3: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端端。
4: 哇，好酷啊！
3: 我和彩虹对小雨点进行了升级改造，现在小雨点具有了1:4、4:1的能力，请让小雨点帮大家召唤机。

0: 竟然4-2，哼，霹雳，你们现在可以使用巨大化的功能了，赶走他们吧。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一起上！
3: 力气太大了！
4: 闪电！
1: 黑洞流星拳，
5: 轻易放弃。
2: 风暴，我来帮你。
1: 风暴，现在风暴战锤可以使用河马超强的咬合力，肯定可以帮到你。
3: 好主意，我来寻找咬出拳套的机会。
1: 霹雳，我来帮你。
3: 坚持住，
6: 这下可以怎么办？
3: 我不会放弃的。
1: 呼啸风暴锤，
6: 最擅长的逃跑都忘了吗？
3: 往里走。

0: 呼啸风暴锤，
1: 闪电血风机，百变流星锤。
2: 霹雳黑洞，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

0: 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小心翼翼。
1: 啊！连放生死都这么讲究吗？
0: 那是当然，每一块寿司。
1: 大师，你没事吧？
2: 海獭大师，
3: 我的寿司怎么会飞了？
4: 不是寿司，是小型悬浮器。
2: 你不救人！
4: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 量产型悬浮器，我坐着的悬浮器的简化版，虽然型号小，也没有机械臂，但靠数量还是能发挥强大的力量。把主脑悬浮器放在头上，就可以用脑电波控制其他悬浮器的行动。
4: 悬浮器，横箭头队形，进攻！
5: 嘴，别怪寿司了，先逃出去要紧，我之后再给你做一份。
1: 可这份寿司我都等了三个小时了。
6: 悬浮器的队形这么单调，一点儿也不美。
7: 幸运美丽的形象全毁了，美丽你指挥的太美。
8: 是鹈鹕大嘴，
1: 我对，还霹雳和星云占领了寿司店，指挥一群悬浮器到处捣乱。
9: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寿司湾。
9: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2: 风暴力量，
13: 闪电飞梭。

0: 和量产型悬浮器。
1: 最期待海獭大师的寿司了。
2: 虽然做的有点慢。
3: 大师，外卖的寿司还没好吗？我都等了3个小时了。
4: 不要着急，年轻人，现在是摆盘阶段，要做出顶级寿司

0: 彩虹，你险些你！
1: 没有客气，我先带你离开这里。想走，没那么容易。破坏了星云美丽的形象，要接受美丽的惩罚。悬浮器，箭头遁形。霹雳指挥有这个队形进攻，单调又不美，很幸运。星云华丽的球形包围队形，我想办法冲出去。
0: 谢谢你，不用客气。
2: 看来只有抓到主脑悬浮器，才能扭转局势。可是他们肯定有防备。
0: 我有一个作战计划，需要大嘴你的配合。
2: 我能行吗？
0: 大嘴，不用担心，把过程再心里多预演几遍就好了。敢做挑战，还是躲破星云华丽的半圆队形。
2: 大嘴，哪里跑？
0: 跟当拿到的，
2: 哎呀，星云在干什么？果然应该让我指挥。
0: 我来指挥悬浮。

0: 不起，警告你啦！
1: 我才不怕！现在是展现霹雳力量的时候了！
2: 你为什么要打醒人？
1: 猪脑神符器还在，那大嘴嘴里是什么？
0: 是小一点。
1: 太过分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好不好？
1: 超级量产悬浮器，
2: 升级的量产悬浮器，速度更快，力量更强，而且有了两个主脑，都卡在机甲头上无法取下。你们可以分别控制一对悬浮器进攻了。
1: 晴天博士，你早该多做一个主脑了。
0: 啊！彩虹，我们来了。
3: 小一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大嘴。
2: 太酷了！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0: 锤召唤风暴机甲，
1: 彩虹鹰召唤彩虹机甲，
2: 闪电雀召唤闪电雀。

0: 瞧瞧我的指挥水平，火箭队形，
1: 风暴战锤，
2: 风暴小心！
0: 可恶，就差一点儿。哦，
2: 好险！开心云华里的云朵进攻。这叫落英缤纷。
0: 星云，跟我一起攻击闪电。
3: 现在彩虹杖放出的彩虹能量炮既能控制它们移动，还能像鹈鹕的大嘴一样连续吞下多个东西。
4: 我原本以为彩虹杖会长出个大嘴呢。
2: 彩虹能量，
0: 我们的风扇队形悬浮器更厉害。
5: 可是这个队形不美。
1: 谁？对手是我们。风暴战锤。
0: 挡住！好疼！
2: 看星云更美的花朵队形。
4: 悬浮器变得乱七八糟了，太不美了吧！
2: 胡说，星云的悬浮器队形会一直很美。
4: 虽然美了，可聚在一起会变得更容易被套住哦。能量炮。

0: 还是用速度和力量最干脆，火箭行。
1: 是霹雳和星云，
2: 没想逃。

0: 无效，风暴吹。
1: 小剑，血光剑，百变流星伞，
2: 缤纷彩虹杖。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霹雳星云，我们走。
4: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5: 就算是来。

0: 海马核爆破泡泡机。
1: 呀呀嘿呀！大家跟紧我，不要掉队。
0: 爸爸，是你掉队了。
1: 是因为我挺着大肚子游起来太费力了。
2: 这次又要辛苦你用育儿袋孵化我们的宝宝了。
1: 没什么，这是我们公海马应该做的。这次我可要给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找个安全的出生地。
3: 好漂亮的宝宝。
1: 孩子们小心。
2: 孩子们小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海马爸爸你在哪儿啊？
4: 快走开，
5: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4: 嘿嘿，爆破泡泡机可以吹出透明的泡泡，泡泡内的高浓度气体让泡泡达到爆炸的临界点，银河的吉他弹出的音乐可以控制爆破的时机。
2: 孩子们，这里太危险了，快走。
6: 你们太慢了，我来帮你们吧。
7: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部的
6: 走不送啊！
1: 呼叫宇宙护卫队！
2: 啊，是海马爸爸！
1: 护卫队，我的妻子和孩子被银河制造的漩涡转飞了。还有，我马上要孵化海马宝宝了，快来帮帮我们！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有护卫队，出发！风暴力。

0: 海马爸爸应该就在附近。
1: 大家分头寻找海马爸爸和他的家人。
2: 收到。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
3: 银河，咱们配合一下。
2: 啊，哪儿来的这么多泡泡啊？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2: 不要翻唱了！偷袭算什么本事啊？下次让你听听我唱的歌，比你好听多了。
1: 闪电，
2: 海马爸爸
1: 会找到小宝宝的。
0: 我找到海马妈妈和宝宝了。
2: 太好了，海马爸爸在我这里，霹雳他们也在这儿。
5: 彩虹，安顿好海马妈妈和宝宝，然后我们去支援闪电。
0: 收到。
2: 你在这里躲好，我出去对付霹雳和银河。对，银河，看我的！这么快又见面了，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被抓回来了。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次再也不会回来了。看我的，闪电飞速最大攻略。好险，差点又被你们炸进珊瑚洞。
4: 霹雳，继续发射泡泡。
3: 这次你的音乐可要准确，把闪电送进洞里。
4: 放心吧，银河。
2: 原来也不是很厉害嘛。海马爸爸又见面了。
1: 闪电，其实你刚才躲得挺好的，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了。满招损，谦受益。我有那么多孩子，可是最懂育儿的。
2: 我明白了，事不过三，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4: 闪电出来了。
3: 可恶，又被你跑掉了。银河，音乐还不够快。
4: 银河，闪耀的银河，
3: 银河，太慢了，继续加速。
4: 银河，闪耀的银河，
2: 现在轮到你们的任务了，该我反击了。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剑龙号，
0: 爆破泡泡机。
2: 升级后的爆破泡泡机发射的泡泡更加密集，而且不再需要音乐，接触到物体就可以爆炸。
0: 那就用这个珊瑚礁试试。
3: 不要，海豹爸爸还在里面。呀，海马爸爸，你没被吓到吧？

好酷啊！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0: 正好
1: 金甲最闹话
2: 走好无送
3: 手
2: 机
3: 彩虹能量
0: 看看谁的泡泡更多
4: 彩虹小心呼啸风暴开
0: 爆破泡泡
4: 好
3: 百变流星伞这叫黄雀在后
2: 我在黄雀后面闪电这么快就轮到你了爆破泡泡发射
5: 是爆炸的威力太强了
4: 闪电别急现在闪电剑可以分裂出很多小闪电剑就像我可以孵化出很多小海马一样
5: 让我试一下耶太壮观了万箭齐发
2: 居然被你挡住了那就

0: 糟糕！
1: 你这次还怎么躲？
0: 小闪电竟还能受到控制！
1: 嘿嘿，大炮发射！
0: 不要得意的太早！
2: 闪电旋风剑，
3: 万箭齐发！

0: 啸，风暴吹，
1: 闪电，血光剑，百变流星掌，
2: 缤纷彩虹掌。
3: 霹雳银河，我们走。
4: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1: 海马爸爸，你还好吗？
5: 还挺好的，就是刚才没忍住让宝宝们降生了。
6: 真是壮观。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骨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叫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跟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鲁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咬的铜鼓，
1: 翻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鲁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的。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是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都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

0: 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学东西嘞，全部教他们呐、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2: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1: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3: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4: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3: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4: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3: 20多年的时间啊。嗯，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4: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嗯，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3: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4: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3: 这个是什么纹样？
4: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1: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5: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

0: 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1: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2: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3: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是吧？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2: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0: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2: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4: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都空了，这种声音都不同的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5: 看得见。
4: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2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来去修的。
5: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2: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6: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7: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4: 你们两个来，我先找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 啊，风雨桥建起来的

0: 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杉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杉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1: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2: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爷爷辈开垦农场，父辈呢在这个农场干了40多年，建设农场。我想的就是把他们的接力棒接过来，大耕农场作为一个延续，也要想把我们的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天哥，我早上过来挨着熊了一下盆，我发现好像今年这个果子没有之前大。不蓬果是什么原因呢？
1: 温度吧，温度升得有点偏高。
0: 最近咱们在这个水肥管理上面，还有就是
2: 当兵的是09年去的，是14年回来的。当时回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转接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刚开始是有一个迷茫期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呢，联合西红柿实际上也是在16年左右的话，是被我们全区的这些客户所认可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看到了农业的一些潜力和机遇。20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被咱们的农场调到了咱们这个蔬菜公司，当时是一个技术员的一个岗位嘛，主要是做这个西红柿种植和有关西红柿销售这一块的事，就想的是，农场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借着这个东西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农场去宣传出去。

0: 当兵的时候，我们提倡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到地方了以后呢，尤其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所做到事情，无论是我在队上然后当队长也好，还是在这个蔬菜公司当技术员也好，到现在的副经理也好，始终还是保障的是我们农场的人民群众。我们是从技术方面保障他们，成熟以后果子的这个销售端去保障他们。我们保障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群众带来利益的。何叔啊，
1: 哎，
0: 我看这盆草莓实在放养了。
1: 哦，放了。
0: 哦，现在这个花点的什么情况
1: 了？对啊，点了34岁嘛，
0: 就是上面还留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结构啊，这个我们的职工也好，农会也好，他们年龄是偏大的，他们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抵抗情绪的。他总觉得我已经种了20几年盆了，有些地方还不如你个啊，对吧？毛头小子吧，有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想让人家无条件的去信任你、相信你，只能是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理论去告诉他们、去指导他们。我们去可以用照片、用视频，我们在网上给他做对比、做分析，有理有据的给他证明、证实一些事情。我这几年呢，也在学一些拍摄视频的方式方法，自己呢在抖音平台啊等等着打造一下一个个人的 IP。通过个人 IP 呢，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莲湖在哪，知道莲湖西红柿是怎么回事，每年在什么时间段，哪一个岔口到哪一个岔口有我们的西红柿，就是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去宣传、去努力，让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莲湖去进行一个采摘，到我们莲湖来进行一个购买西红柿，作为农场的第三代子弟。我也很想再让我们农场在这个全区这个舞台呢去绽放。摘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剪子为啥是弯的？紧贴着西红柿，把它剪掉。这个把一定不能留，留的稍微长一点的话，西红柿皮就扎破了。在这个时间段，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骑行的，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摘的，也是看到了一个契机吧。通过这几年，莲湖西红柿也成了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从内心来讲的话，是感到高兴的。在我们本厂这些职工来讲，就是我们推成功的一些新品种，以前是抵触的，这几年也有人去跟着我们去种了，这是非常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又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然后让大家然后更新了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销售层面上，这几年我陆陆续续的为我们家很多职工、农户、西红柿呢打开了销路。我作为咱们农场的第三代，他们也能看到我确确实实为农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成就感。农场养育了我，农场培养了我，农场把我送出去当兵，就要回过头来能作为农场子弟来再继续建设我们的农场，真的很自豪，也感觉满满的使命感。就说我回来了，既然我在这干了，我就想把它干出来一番事，我就想把我们的农场呢，然后能推向到我们80、90年代农场在全区的这个辉煌，这是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就说通过我的努力呢，让我们的莲湖西红柿不但能成为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区域化品牌的一个明星产品，我更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这些努力，通过我的这些工作，能把我们的西红柿推向我们全国，推向我们更高的一些舞台，把我们西红柿品牌去发扬下去。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海狮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我逛过一大墙大的香肠。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4: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了。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区秋粮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处于较适宜到适宜之间，但中部干旱带部分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旱情。未来我区中南部多阴雨天气，降水有利于土壤增伤，但也容易造成部分低洼田块土壤过湿或田间自涝，增加作物倒伏的风险，不利于机械收获。建议灌区利用晴好天气，根据成熟情况合理安排秋作物的收获，雨后有积水或过湿的低洼田块要及时排涝散伤，防止根系缺氧早衰和倒伏，为机械收割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关注未来天气，预计22号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22号下午隆德、泾原有雷阵雨或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红四堡区、同心县及中卫、固原两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区阴，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
1: 银川晴，13到27摄氏度。石嘴山晴，11到28度。吴中晴，13到26度。固原晴，10到23度。中卫晴，11到27度。宁东晴，1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政治担当，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
1: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同心，接续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张宇普庄严交流发言。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报道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石嘴山市深挖三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察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晰定位定向，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抓好我区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量质齐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要突出数字赋能驱动，以六招网建设为契机，更新改造传统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行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要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要突出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产品创新，完善软硬件配套，促进上下游融通发展。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区域产业合作，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龙头企业全球开拓市场，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多措并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始终坚持把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要进一

0: 步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政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政治高度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症结，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开展同类问题一体排查，同步整治，严把标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动真碰硬决心啃下硬骨头，健全长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领导庄严、赵旭辉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韬伟略，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完整理论体系。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整体融会贯通，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指引美丽新宁夏建设。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判断力，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大局上谋划工作，行动上推动落实，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领悟力，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执行力，遵循发展规律，提高能力本领，扛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距离全年收官还有100天时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压鼓劲实干，拿出百日攻坚的精气神，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要落实四稳要求，抓住用好中央政策，对照目标抓实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市场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聚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全区一盘棋，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找准发力重点，强化协同联动，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运用好千万工程、闽宁协作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做好精准帮扶，紧盯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打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厚植生态底色。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

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严的标准抓好换届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担当作为，以实干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会议决定提高全区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四个标准，新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强调要加力推动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民生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及时解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实际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会议研究了农村供水、水价补贴、环卫工人待遇保障落实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厉行厉改，全面落实政策，更好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要积极回应环卫工人等群体实际需求，有力改善工作条件，有效保障各项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市县三保等重点民生资金保障、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工作，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变化，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会议指出，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发展所需的实事好事。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扎实推进8项民生工程、10小便民工程等重点任务，在解决群众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区各族人民。以上事项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分期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说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6: 新的一种旅

0: 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3: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4: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5: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
6: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党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7: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5: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沽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
8: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9: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的像16字一样的团结。
5: 在大沽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
10: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1: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
5: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
12: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掌握到实际的应用背景，

0: 哎，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1: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2: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3: 全民健身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自治区体育局开展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2025年一连七进订单式健身志愿服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2: 上午10点，在银川市中山公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正在带着她的队员们练习八段锦。
4: 我愿意带着我们的拳友们科学的健身，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开心度过，健康生活。
2: 据了解，2018年自治区体育局创新推出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经自治区体育局和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各级协会及基层单位联动，将健身服务送进机关、企业、部队、社区、乡镇、学校、园区共七个领域。
5: 选派1000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到我区200多个行政村、乡镇、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球类、操舞类等健身服务项目1750余场次，汇聚群众30多万人次。
2: 如今在宁夏，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不仅满足健身爱好者对专业化高水平健身指导的迫切需求，更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教学，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施。今后自治区体育局将进一步优化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让更多群众从不会健身到自愿健身再到科学健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9月19号结束，其中银川队在主场迎战吴中队的比赛中，银川队在第87分钟打入绝杀球，以2-1的比分战胜吴中队。狮嘴山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最终狮嘴山队0-3不敌宁东队。而在中卫队与零五队的比赛中，零五队上演了进球表演，全场打入8球，最终中卫队以1-8大比分负于零五队。固原队与平罗队的比赛，平罗队在客场取得3粒进球，固原队主场以0-3负于平罗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巩固了积分榜榜首位置，积分榜排名2-3位的分别是宁东队和零五队。本周末将迎来宁超第14轮比赛，届时本届宁超冠军将揭晓。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银川市检察机关近日走进湖畔中学，开展检护青苗法办成长未成年人法治进校园直播宣讲活动。检察官结合校园相处、网络交友等真实生活场景，用现场情景演绎在线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件，讲述违法代价，提醒同学们学会用法律守护自身安全。
3: 石嘴山市普惠托育机构补助管理办法将于10月11号正式实施，有效期2年。此次补助实行差异化月度补助标准，重点倾斜低龄婴幼儿账户服务。其中，入托不满24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350元，24月龄至不满36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280元。
8: 隆德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大地欢歌相约四季秋季村晚近日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了群众秋收劳作、喜迎丰收的热闹场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吸引不少群众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2026年盐池县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福建泉州市举办。活动现场，盐池县围绕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

0: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两地企业同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文旅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贺兰县近日在长信乡桂南村开展2026年新安贺兰六送六促暨文化下乡服务活动，活动以情暖中秋聚同心、互欠共融助团结为主题，把文艺演出、美食共享、趣味运动会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平台。
1: 今年九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本周是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见证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图景。

0: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还是有人不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3: 海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4: 不过我一大强大哥这样子，
5: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6: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了。

0: 仅上海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看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8月11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

0: 要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 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通。

0: 措，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粒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

0: 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还是有人不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2: 海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

0: 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1: 我逛过一大墙大的香料。
2: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

0: 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功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今天大家主要开展总算的项目。
1: 哎，这个颜色还可以哦，这个这两个的颜色。
2: 在百瑞源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这是他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

0: 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1: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缸和枸杞的整缸和种植，到现在化的整缸和就标准化的整缸和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缸和见证过来，因为我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缸和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缸和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理解然后整缸和止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就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缸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缸和签字。
0: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园，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1: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然后就是植物园的整缸和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缸和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缸后市场整缸接受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缸和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缸次农，我们的整缸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缸亩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缸提升，让枸杞的整缸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缸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缸翻番。
0: 传统晾晒需要加减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1: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缸和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好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缸和水分不好，那么导致然后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缸和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不能食用。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奠定然后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然后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整缸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和更加的整缸敬畏，对整缸和质量也更加的整缸敬畏。
0: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1: 我们这么多年然后一直然后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缸控制，所以然后我们在枸杞的整缸和鲜果保鲜从采摘然后到整缸发运过程中要求和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缸流程以及相应的整缸标准要求。
0: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1: 因为我们那10个人里面，然后只有2位是然后做农业的。当时然后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然后就提到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缸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然后为我们的整缸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缸底线，我觉得然后就守住了整缸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然后就能受到别人的整缸尊重。
0: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密码。
2: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三。

0: 上也要你接受。
1: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1: 把我们留下，
2: 去救若兰姐姐。
1: 去救若兰姐姐吧，
3: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的，不能把你们留下。

0: 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员。 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呸！让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嘴太硬了，再打100鞭，打打试试。是。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 早安上，
1: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上，你们就尽早去死！
2: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
0: 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指挥部。朱毛，至少胜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0: 新年好。

0: 东固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袁文才，一个王佐，前面的是段月泉，骑虎出城，披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江西
3: 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1: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四团团长段月泉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4: 包远。
0: 岳泉同志，
4: 包远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不敢，上将，包远，
0: 由队长请。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4: 圈子战术。
5: 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6: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7: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8: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吃。
9: 谢谢大哥。
6: 来来来来。
0: 我们畲族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兄弟，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谢谢。
6: 来吃。
0: 吃个巧。
6: 快拿着。
0: 豪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0: 哎，不要算清楚，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
0: 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外地攻击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
4: 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上欠条。是，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0: 毛委员，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4: 毛委员，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0: 平民小学呢？
4: 去年被吴尚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0: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4: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朱毛，都是朱毛。
1: 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0: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 刘德武、胡明月在，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
2: 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
0: 我想，上过井冈山。

0: 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
1: 那双鞋子还在？
0: 哪里会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

0: 天正是最
1: 第二天，将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行。

0: 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
1: 嗯，
0: 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1: 吴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

0: 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啊。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赠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1: 我是讲心情的嘛。
0: 那个是不是讲心情？
2: 念念，一定比我写得好。
0: 那我就不敢念喽。
3: 不念，你哪里憋得住啊？念吧。
0: 好。我是首次赋诗哦。大军突敌围，关山不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捷已扑空。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3: 完了。
0: 完了。
3: 好。
2: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顾的地貌，又将东顾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0: 是。
3: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2: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4: 王远，朱军长，
3: 林老先生，
2: 林老先生，
0: 林老先生，
5: 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上院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运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三十团撤到哪里了吗？
1: 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
2: 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0: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远，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3: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长工没有？
1: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宛西贤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一百多人，和王佐三十二团在山上跟进山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一振乡亲们的士气。
0: 嗯，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
1: 吴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包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
2: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1: 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尽快地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0: 嗯，哇，林老先生，十六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
1: 嗯，
0: 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
1: 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蛟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三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慈辉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1: 这里不便久留，尾随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林老先生，

0: 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1: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她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间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0: 离开宁都，在路上泽坦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0: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疼。
2: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

0: 在长厅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2: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3: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2: 好，我尽快写。
3: 嗯，
2: 快吃吧。

0: 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长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四军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嗯，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汀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远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28团钻石一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层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岭城，咬死郭峰命令。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
1: 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2: 你别打他！
1: 我要在强调一下纪律。长汀是旧廷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 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3: 不得有一人离队。
4: 是。
1: 我和指挥他们过去了。我们长汀会合。
5: 长汀见。
1: 我们走。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6: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你们自己看，
7: 这是我们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8: 局势又变了，
9: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10: 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
11: 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抗之父，你都报应。
1: 毛委员，周先生，做得不好，吃吃看吧。
2: 糖油粑粑，听泽坦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1: 泽坦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虎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0: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祖局长，
0: 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1: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2: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
1: 真的不要？
3: 妈妈，爸爸。快来问问你们的儿子，来，给。
0: 听指挥。
3: 来，报告。
0: 好。有家
4: 到，
0: 把这钱拿上。
1: 有家，不要收。
3: 妈，我要服从命令。
0: 跳走吧。有国妈妈，有国她很了不起。
1: 她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她的不对。
0: 她没有不对，她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
1: 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3: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
2: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0: 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
1: 嗯，茂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0: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
2: 哎，
0: 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2: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0: 好，
3: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4: 好。
5: 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1: 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泽潭去哪里了？
6: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林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二十八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二十八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民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破红来的三百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四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四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我瑞星前来报道。
1: 日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的。你的个子很长吧？
2: 个子长，作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1: 是，
3: 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1: 日清，主任好。
4: 据此会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1: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2: 你们认识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里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5: 这是鼓励我噻，在认知面前，大敢提诗人这两个字，
6: 只显得一种。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已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给。
0: 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

0: 晨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饺，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1: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剿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2: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将全部饿死。
3: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团，
2: 还有我的1个团，
3: 分3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4: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1: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2: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1: 留下刘世义的2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3: 是。
1: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5: 是。
1: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2: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6: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7: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8: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6: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7: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6: 你还在为2纵队的事情烦恼？
9: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3大纪律、8项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10: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域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域相连接。
11: 井冈山。
10: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7: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6: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

0: 《警告士兵群众书》，我简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明白我读他的目的吗？
1: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2: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田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洛孚百瑞。
1: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里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洁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立了。
0: 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永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朱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1: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我以为我想回焦央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好，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啊，

0: 不是讲还要10天吗？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党工的门板，
1: 没了，这座门伤员等不了。
0: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2: 啊，人多少都愿意来。
0: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心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
2: 东华子，若早知不会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场当首长。
0: 哪个讲的？

0: 我很快就会好的。军阀造反！军阀造反！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得选，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
1: 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0: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2: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0: 这。

0: 钱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带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伤病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昌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池春生的军号呢？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1: 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润之，我们走。
4: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5: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6: 180里山路，
5: 明天清晨就会到。
7: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认真，认真，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讲数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重担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戏法子，还抢先抽大烟。我们不是走着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2: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3: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没讲。耽搁了，
0: 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3: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
0: 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4: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对不起，
0: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
4: 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
0: 给你丢脸喽！
4: 你就是我的兄长，朱毛还是朱毛，你是小的我的，我是心里急呀。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5: 不要急嘛，这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4: 你讲过的。
6: 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的。那，
7: 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看今后哪个还敢乱来！
0: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6: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7: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6: 不听。
8: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9: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10: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9: 那就去嘛。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8: 我跟朱军长讲了，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9: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你想好了吗？嗯，想好了。
8: 嗯。

0: 给我喂吧。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2: 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 谢谢爸，快喝吧。妈，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0: 光荣。鬼脸，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该用次品。这身军装毛远出军长他们谈了多少日子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朱军长，开饭是不是这个颜色？
3: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
4: 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5: 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6: 这是中央请刘安公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
7: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4: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5: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4: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6: 天下黄河富宁夏，
1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4: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9: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 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0: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1: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颖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

0: 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海狮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我冠为大强大力向前。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4: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政治担当，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
1: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同心，接续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张宇普庄严交流发言。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报道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石嘴山市深挖三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

0: 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晰定位定向，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抓好我区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量质齐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要突出数字赋能驱动，以六招网建设为契机，更新改造传统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行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要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要突出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产品创新，完善软硬件配套，促进上下游融通发展。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区域产业合作，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龙头企业全球开拓市场，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多措并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始终坚持把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政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政治高度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症结，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开展同类问题一体排查，同步整治，严把标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动真碰硬决心啃下硬骨头，健全长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领导庄严、赵旭辉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韬伟略，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完整理论体系。

0: 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整体融会贯通，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指引美丽新宁夏建设。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判断力，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大局上谋划工作，行动上推动落实，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领悟力，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执行力，遵循发展规律，提高能力本领，扛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李毅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距离全年收官还有100天时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压鼓劲实干，拿出百日攻坚的精气神，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要落实四稳要求，抓住用好中央政策，对照目标抓实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市场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聚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全区一盘棋，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找准发力重点，强化协同联动，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运用好千万工程闽宁协作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做好精准帮扶，紧盯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打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厚植生态底色。李毅飞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严的标准抓好换届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担当作为，以实干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会议决定提高全区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四个标准，新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强调要加力推动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民生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及时解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实际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会议研究了农村供水、水价补贴、环卫工人待遇保障落实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厉行厉改，全面落实政策，更好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要积极回应环卫工人等群体实际需求，有力改善工作条件，有效保障各项合法权益。 会议研究了市县三保等重点民生资金保障和兰山东路交通环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工作，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变化，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会议指出，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发展所需的实事好事。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扎实推进八项民生工程、十小便民工程等重点任务，在解决群众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区各族人民。以上事项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分期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6: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3: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7: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8: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0: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
9: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党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1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0: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
11: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12: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的团结。
0: 在大武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族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狮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
13: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
0: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
14: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15: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0: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1: 全民健身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自治区体育局开展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2025年一连七进订单式健身志愿服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0: 上午10点，在银川市中山公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正在带着他的队员们练习8段锦。
16: 我愿意带着我们的群友们科学的健身，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开心度过，健康生活。
0: 据了解，2018年自治区体育局创新推出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经自治区体育局和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各级协会及基层单位联动，将健身服务送进机关、企业、部队、社区、乡镇、学校、园区共七个领域，
17: 选派1000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到我区200多个行政村、乡镇、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球类、操舞类等健身服务项目1750余场次，汇聚群众30多万人次。
0: 如今在宁夏，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不仅满足健身爱好者对专业化高水平健身指导的迫切需求，更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教学，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施。今后自治区体育局将进一步优化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让更多群众从不会健身到自愿健身再到科学健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9月19号结束，其中银川队在主场迎战吴中队的比赛中，银川队在第87分钟打入绝杀球，以2-1的比分战胜吴中队。狮嘴山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最终狮嘴山队0-3不敌宁东队。而在中卫队与05队的比赛中，05队上演了进球表演，全场打入8球，最终中卫队以1-8大比分负于05队。固原队与平罗队的比赛，平罗队在客场取得3粒进球，固原队主场以0-3负于平罗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巩固了积分榜榜首位置，积分榜排名2-3位的分别是宁东队和05队。本周末将迎来宁超第14轮比赛，届时本届宁超冠军将揭晓。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8: 银川市检察机关近日走进湖畔中学，开展检护青苗法办成长未成年人法治进校园直播宣讲活动。检察官结合校园相处、网络交友等真实生活场景，用现场情景演绎在线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件，讲述违法代价，提醒同学们学会用法律守护自身安全。
1: 狮嘴山市普惠托育机构补助管理办法将于10月11号正式实施，有效期2年。此次补助实行差异化月度补助标准，重点倾斜低龄婴幼儿账户服务。其中，入托不满24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350元，24月龄至不满36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280元。
19: 隆德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大地欢歌相约四季秋季村晚近日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了群众秋收劳作、喜迎丰收的热闹场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吸引不少群众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2026年盐池县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福建泉州市举办。活动现场，盐池县围绕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两地企业同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文旅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贺兰县近日在长信乡桂南村开展2026年新安贺兰六送六促暨文化下乡服务活动，活动以情暖中秋聚同心、互欠共融助团结为主题，把文艺演出、美食共享、趣味运动会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平台。
1: 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本周是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见证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图景。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区秋粮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处于较适宜到适宜之间，但中部干旱带部分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旱情。未来我区中南部多阴雨天气，降水有利于土壤增伤，但也容易造成部分低洼田块土壤过湿或田间自涝，增加作物倒伏的风险，不利于机械收获。建议灌区利用晴好天气，根据成熟情况合理安排秋作物的收获，雨后有积水或过湿的低洼田块要及时排涝散伤，防止根系缺氧早衰和倒伏，为机械收割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关注未来天气，预计22号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22号下午隆德、泾原有雷阵雨或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红四堡区、同心县及中卫、固原两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区阴，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
1: 银川晴，13到27摄氏度。石嘴山晴，11到28度。吴中晴，13到26度。固原晴，10到23度。中卫晴，11到27度。宁东晴，1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话题。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边以系统性人才政策搭建制度框架，一边认真倾听采纳政协委员提案意见，聚焦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以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集聚到产业最急需的岗位上。
1: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2: 也然后到邮箱了吗？
1: 对对，到邮箱了，这是两个检测。
2: 对，就是
1: 压力
2: 检测嘛。
1: 刚才讲的压力检测，这是一个。
3: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事，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4: 我这个特级技认定是自治区的第一届。一共有6个人，就是整个像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对吧？可能就是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1: 这是一个液压卡是吧？
2: 对，这边是液压的。
1: 液压卡啊。
3: 拿到特级技师证书的那天，自治区给程波发放了10000元的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对于像程波这样的一线工人来讲，这套技能认定体系完全不卡学历，不卡论文，评价核心就锚定在业务一线。企业之所以优化技能人才评定体系，背后是自治区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过去重帽子轻贡献，重引进轻使用，重科研轻产业的老路子被逐渐打破，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
5: 在自治区重点人才培养项目中，单设企业评选组，单列名额，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按照不低于同期同批次25%的比例给予产业人才定向支持。对企业人才呢，我们依据薪酬待遇、纳税额度、带动就业等情况实行积分制认定，新认定产业高层次人才298人。
6: 我们原来的是啥？更多是企业自己的，比方通过理论的考试、实操的考试，有技能级别的进企业，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技能津贴、涨工资，一方面提升他的技能，一方面涨工资。但是有了2021年给我们认定这个技能型人才的鉴定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相当于这个认定，相当于他是有证书，针对这个证书，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3: 现在，共享集团通过银川市自治区的人才政策，给有潜力的员工缺啥补啥定制培养计划，从企业内部荣誉开始梯度培育，一步步往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人才方向成长，累计入选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和获评人才荣誉385人次。像程波这样从一线车间里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占了绝大多数，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一线从业者的口袋里。
1: 对对对对，这是大油缸嘛，大油缸过滤器。
3: 如今在宁夏已经建立起人才政策的常态化优化机制，遇到的新问题，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渠道持续收集上来，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再反馈到政策的迭代升级中。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的重点督办提案。正是这份从车间里长出来的政协提案，让政协提案的一线温度与人才政策的落地力度深度融合。
7: 到企业去调研的时候呢，很多企业反映我们宁夏有很多的这种人才政策，但是企业总是反映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政策的话好像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么一个鼓励人才到产业中去的这么一个效果。
3: 人才怎样用好，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王正义委员在宁东、银川经开区等产业园区走访座谈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产业界心里的吐槽。 针对这些调研中摸上来的真实痛点，王正义多次修改文稿，最终形成的提案没有一句空泛口号，四条核心建议全部是真招实招。
7: 一个建议的话，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第二一个的话，还是想建立一个产业需求和我们的人才供需的动态机制，希望自治区的话围绕着我们重点产业链的一些个关键方面的话，这个需要的一些人才啊、岗位啊，发布这么一个目录。第三一块的话，还是要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希望未来对于企业引进这个大中专毕业生开展研发活动的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的话对企业开展实行基地的给予一定的这种比例的支持。第四，建立人才政策与产业匹配度的评价以及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
3: 这份提案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收到提案后，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
7: 提案提出之后，组织部门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就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就我们宁夏的目前来说的人才政策也给我做了一个说明。前段时间我受

0: 到了提案办理的这个答复。从目前情况看，我提的这四条都得到了很好的采纳。
1: 这份从一线摸出来的政协重点提案和自治区的人才政策方向完全想到了一块，将一些人才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堵点难点梳理排查清楚，为政策修订积累了最扎实的一线依据。
2: 谁的时间靠右，谁就在右边，谁靠后就在谁的右边。你首先一个板上面，你往后延五天行不行？我主动给他五天，但是你要交过来，就是你设备，我要求你压缩机都是试了的。
1: 政策有了，关键看落地。在宁夏产业一线，这些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一个个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3: 我那个卡弹多高啊？
4: 70米，那应该是所有塔里面最高的一个。加热炉，就这里头700度。
3: 啊。
4: 大修的时候，我们这里头要加那个叫啥工业电视。
3: 啊啊啊！
4: 就摄像头。
1: 王洪林2018年从国企辞职后，选择了这家宁东基地新材料领域的骨干民营企业。最吸引他的就是这里的干事氛围。有好的技术想法，新的工艺路线，不用层层审批就可以快速落地实施，个人的职位和待遇上升空间也更大。
2: 宁东的这个政策，包括区上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这块享受的主要是那个学历补贴，应该是12万，在这儿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晋升嘛，啊，职位，然后包括个人的这个待遇啊。
1: 依托自治区的薪酬补助政策，宝亭新材料从区外引进了大量生产管理、工艺研发领域的急需人才，和高校合作联合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已经陆续落地投产。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步伐越来越稳。
3: 感谢咱们自治区和宁东地区人才政策这个一企一策这个精准人才服务啊，我对我们精准人才这个对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一个作用。你比如我们要招到一些人才成本比较高，但是自治区给我们一定的补贴之后，这样是对企业来说，成本是相对是降低了。啊，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才引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5: 近两年拿出580万元人才资金，实行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薪酬补贴项目，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激励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分两批选派300名科创专员入驻科技型企业兼职创新，每人每年给予2万元生活补助，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另外呢，我们加强对人才平台载体的支持，将院士工作站的支持额度提高到了最高100万元。
6: 从一份来自产业一线的提案萌芽，到打破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顽疾，再到扳手能评人才，工位能出红利，每一份扎根一线的实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未来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有限的人才资源必将被充分激活，源源不断为宁夏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城市叫泉州，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起航，驶向大洋彼岸，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此，让这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今天，这座古城里，有人用笔写下跨越重洋的家书，有人用姜黄饭留住母亲的味道，有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的课堂，更有来自埃及的追梦者在这里扎根创业。他们共同编织着一幅国际视野下的文明交融图景，也生动映照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古今相继、包容共生的当代活力。在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侨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江明典，泉州最后的代书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吗？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所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十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施舍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1担2担，一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或是100斤大米。

0: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客沈的孤独。江明点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点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点也不忍断了她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1: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注意欢歌神呢、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多欢歌神说话，你很会写信，很会写信。
0: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江明点也开了小红书账号。教年轻人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乔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乔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1: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0: 从南宋的航标到世界记忆，从毛笔到小红书，江明点的笔从未真正放下。他书写的不只是信，更是一段正在远去的时代和一份从未断流的情谊。笔尖的墨香停在一纸信笺上，而另一种味道却飘进了泉州人家的厨房里，那是一种来自异域的香料姜黄。700年前，他漂洋过海，再次同港登陆。700年后，他仍在一对母子的锅里翻滚着故乡与他乡的记忆。
2: 方家饭呢，以前呢叫番仔饭，南洋回来的阿公阿妈，船上没有别的，就靠一包方家粉、几粒蒜头，就能做出记忆里的味道。我从小我母亲都有讲，黄姜汁呢是对女孩子最好、
3: 啊、吃黄姜饭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2: 对呀、啊、
3: 听外公外婆说，他以前是海上丝路最抢手的黄金。
2: 是，对、嗯、就是用这个锤，还是这么高的，现在这么高的，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这样因为妈妈传给我，教我怎么做人、哦、做材料，看到他都想到他。虽然他离开17年了，其实上好像没有离开，还是跟着我们。
0: 这一抹姜黄始终深植于侨民的血脉记忆之中，一代代华侨游子用它炖煮相思，复刻母亲的味道。无论分离多久，只要那一撮姜黄仍在，故乡便从未走远。
2: 哇，黄姜饭漂亮的。
3: 以前买香料都是要到香港去买。
2: 是啊，香港去买，现在都有。
3: 现在这些海事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祖国伟大强大，就是这样子好。
0: 母亲忙着准备早饭的功夫，林新运已经开始做他的拿手菜咖喱萝卜牛肉。晚上，林新运和母亲邀请几位华侨朋友来家里吃饭。
3: 烫手
0: 咖喱萝卜牛肉这道菜是华侨家庭待客的招牌菜，却总在母子之间引发微妙的争执。林新运想加入本地的笋干，增添时令的风味，而母亲却坚持原汁原味的配方。
2: 我试看看你做的好吃吗？来，客人吃了看。不错不错，好吃。
3: 老妈每次加这个煮这个时候都想加甘笋，味道
2: 不要，肯定不好吃了。
3: 为什么？
2: 不一样味道啦，因为我们这个你的外婆教的是牛肉跟这个萝卜是最好的，哦，知道吧？如果你加甘笋就破坏掉了。
3: 因为福建笋这么多，我觉得加进去。

0: 用姜黄粉调制的咖喱是林心韵做咖喱萝卜牛肉的主要香料。当一带一路让异国食材触手可及，两代人用同一味香料演绎着幸福的不同定义。老一辈要执着于记忆中的味道，年轻一代已将它化作创意的符号。
1: 哦，中午好，两位是吗？
2: 对。
1: 嗯，老妈你看这边也行啊。这边可以坐，就是你们不介意
3: 一个人？
1: 一个人是吗？这边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2: 哦，我是第一次
1: 吗？第一次来是吗？那这个是我们菜单，应该知道。
2: 哎，
1: 就两到三餐，就是全部都会上。
2: 哦，好。
1: 吃过我家是吗？对，我们的招牌，招牌是这个黄姜饭。我们黄姜饭是做的特别好的。哦，
2: 所以你是那边的人吗？
1: 我们是归桥。我们是归桥，对。
4: 你们这里的装修风格，你们也是印尼的吗？
1: 对，我们是印尼的。那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餐边柜，还有我们上面的画，还有那边的藤椅，也都是，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一些木雕，还有一些藤编之类的去做。
0: 深受侨民情怀浸润的林心韵，又精心打造了一家融合南洋风味和现代时尚元素的新餐厅。
1: 这个菜是奶油黄咖喱鸡意面，它其实是用我们当地的咖喱，然后跟小朋友爱吃的意面相结合，所以说它既小朋友既爱吃，然后又融合了我们一些香料，一些什么黄姜啊，还有一些南姜之类的一些香料做的一个菜。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凉皮，用凉皮拌了我们这个沙爹酱，很特别，既有南洋的沙爹味，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我们那边西北的凉皮的味道。
5: 哦，那我们要尝一下。
0: 无论是乔家1960餐厅对旧时光的深情守望，还是帆氏餐厅对新潮流的大胆拥抱，背后都凝聚着对传统香料的执着坚守，那是侨民们血脉里流淌的独特印记，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是侨民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如果说姜黄是古老丝路上的一粒种子，那么另一种植物佩兰也在今天散发出新的芳香。在泉州，有一位年轻人，他走的不是厨房之路，而是寻根之路。他叫直爽，一位印尼华侨的后代。
6: Untuk mempromosikan warisan budaya.
7: Apakah tujuan projek ini?
8: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ing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7: Okay, kenapa kamu?
0: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泉州文化传播公司。
9: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地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三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10: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9: 助眠呢？
10: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9: 哦，还有哦，解暑。行。
10: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0: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11: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啊、避暑啊，
9: 很有代表性。
0: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最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
12: 消炎这样，
11: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让小朋友给他捣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文化，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9: 认同或者认知啊。 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四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三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
3: 哎学长，然后我想着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13: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3: 哎对啊，
13: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
14: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9: 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一带一路越来越多是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她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通性。
0: 泉州西街。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的精髓。
9: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的。这样换一下，站起来。就比如说上面那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15: 对吧？就是
16: 这种更美观。
9: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16: 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祈福的意思，
9: 买认识，回去实践一下。
16: 簪花，
9: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17: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采扎花盆。
9: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0: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9: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0: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且坚定地走下去。文化的桥梁连接人心，而贸易的桥梁连接市场。在泉州还有一个人来自埃及，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用10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这条新丝路上机会属于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
18: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19: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3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0: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10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20: 每天都有很多。
18: 对呀，习惯了。
21: 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当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0: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22: 对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0: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18: 我现在要去巴西，然后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

0: 然后那样的回来了，给你接下进展。
1: 你好，你好，
2: 我下个月去巴西。
1: 去巴西啊？你跟，这是无形的广告，为我们实时打一张名片，也跟你。

0: 对，还是好，所以要去国外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1: 去看看就好。要干这样，要一起努力。啊，对的。谢谢。
0: 没事。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未来是公主，未来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
2: 这个先要
0: 不多拿几个？大多拿几个。
3: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十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石狮市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4: 我们实习当外籍的代表，当然做出口更多。
5: 很好，校长。
0: 啊，好，你好。来来，先站，先生。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6: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0: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起床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瓶咖啡，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的。
7: 我们
0: شغل اللي هو احنا كنا بعتناه له بعت ثلاث قطع بس انوي كواي كوفو وي تو 我们采购中国制造
8: 没有这个
0: 不同企业，比如说像狮子有服装辅料，我们在狮子采购服装辅料，印象靴子像做设备啊一样的，都画刀子啊，用剩的设备都有。在中国那么好的地方，有那么多机会，你肯定要去做，是不是？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不是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3: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姑嫂塔依旧静立，海风依旧不息。千年前，这里是远航的起点，今天，这里仍是通向世界的渡口。在泉州，有人以笔寄情，有人以味传家，有人越洋受益，有人跨海逐梦。他们各自在新丝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章节，也让我们相信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副面容，静静留在寻常烟火之间。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宁夏，从山海协作的30年深耕到黄河之畔的文旅新生，从扎根基层的民生实事到提速增效的产业经济，多角度全方位解锁宁夏发展新活力，见证这片土地在协作赋能、文旅升级、民生提质、产业赋能路上的奋进答卷。
1: 9月15号，《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山海同心的动人相册》，聚焦闽宁协作30周年，以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为载体，回望闽宁协作30载历程。文章讲述菌草技术落地、移民创业等鲜活故事，阐释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把宁夏与福建跨越山海的协作塑造为中国减贫与共同富裕的典型样本。9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从迁徙者到讲述者，闽宁协作30年，移民站上舞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文章聚焦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实景剧《喜歌原上》，再现西海固移民搬迁史诗。不少演员本身就是移民亲历者，30年前他们告别故土迁徙安家，如今登台，用原生的经历演绎奋斗岁月，以沉浸式戏剧形式让闽宁协作的山海故事可感可触，把移民的亲身经历转化为鲜活的文化故事。9月14号，《光明日报》报道，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硕果累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文中以闽宁协作为样本，介绍闽宁两地依托协作机制，在宁夏探索盐碱地、海鱼陆养，联合攻关水产养殖技术，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两地共享技术成果，培育特色产业，书写东西部协作助力宁夏乡村振兴的实践答卷。9月10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推出《跨越山海，托举未来》，讲述福建派出教师团队入驻西海固薄弱学校，通过教研共建、跟岗培训、双师课堂等方式进行传帮带，提升本地师资能力，助力山区学子圆梦的生动故事。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河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文脉，宁夏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以产业促增收，让古老黄河岸、秀美乡村间绽放出全新的发展生机。
1: 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年吴中市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启幕，活动以乐享金秋、完美吴中为主题，采用节赛叠加模式，联动黄河金岸马拉松，举办电音节、非遗市集、文旅打卡等活动，依托黄河文化，融合早茶、滩羊等本土 IP， 推出消费券与景区优惠，以文旅体融合拉动金秋消费。9月13号，《光明日报》报道，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开跑，1.2万名跑者齐聚黄河之滨，赛道沿黄河布设，串联黄河文化与生态风光。赛事为中国田协 A1类认证赛事，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融合，展现吴中城市活力。9月13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贺兰以鱼为媒，激发乡村文旅新活力。贺兰依托引黄灌区水域资源，举办全国和美乡村村钓交流活动，汇聚各地垂钓爱好者参赛。赛事同步直播推介水产，推动传统渔业向垂钓体验、农旅融合转型，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9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打造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宁夏吴中邻里百家宴特色微市集，拉近社区邻里情。报道吴中利通区通过举办社区邻居节，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9月10号，新华社推出报道，贺兰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复查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多分布在红积扇区域，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研究素材。报道以记者探访的形式，展现贺兰山岩画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生动图案。
0: 文旅赋能激活城市活力，民生深耕温暖千家万户。从山区医疗、城市人居到民族团结、外贸算力，宁夏正以内外兼修的资

0: 态，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金源织米基层医疗服务网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金源县着力织密县乡村三级基层医疗服务网，破解山区群众看病远、就医难问题。当地依托米宁协作与组团式医疗帮扶，引进专家，培育本土医护人才，完善远程会诊、慢病分级管理等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获得更便捷可靠的健康服务。9月1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民生一件事，宁夏银川更新老旧电梯加加装新梯，告别爬楼难。
2: 在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燕医园社区，一台加装电梯的主体框架正在加紧施工。老小区建成多年，没有电梯，爬楼一直困扰着不少高龄住户。电梯一天天成型，也让大家看到了一键直达的希望。
3: 加装电梯心里很高兴，因为说年龄也大了，70了，再有几年都爬不动了。
2: 除了加装电梯，银川还着力化解老旧电梯的安全风险。
1: 9月12号，光明日报报道，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烟火生活。银川市兴庆区借民族团结进步月，在沙之船奥莱江南水街举办商圈聚同心、16要兴庆主题活动。活动依托原创剧目打造沉浸式实景场景，将整条街区变为宣传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商圈市井，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体验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9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银川市职工五人制足球赛火热开赛。2026年银川市职工五人制足球赛在懒山公园开赛，赛事共有20支代表队、256名职工参赛。赛场上选手们默契配合，奋力拼抢，展现银川职工昂扬向上的风貌。9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引黄灌区夏秋灌结束，渠道检修即将启动。
4: 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1: 9月12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宁夏前8月外贸进出口177.2亿元，同比增23.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134.6亿元，进口42.6亿元。民营企业是外贸主力，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明显，全区外贸保持稳健增长态势。9月1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携手哈工大，宁夏跨区域培育青年人才。
2: 依托哈工大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兴材料等领域的产业积淀，本次研修通过定制化授课、专题研学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拓宽专业视野与创新思路，着力提升青年工程师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5: 我们公司里边专业技术人员是实力比较强的，但是呢，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欠缺，依托这个访学研修活动呢，想着与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取得联系，精准对接我们这些实际在工程中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需求。
1: 9月11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贺兰山下葡萄熟，采摘生产有门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而在我的身后，采摘工人也正在拿着采摘筐陆续的穿梭其间，把已经符合成熟标准的酿酒葡萄一串串的剪下来放入筐中。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的采摘季节，这里光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也很大，也就形成了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带。
0: 央媒镜头下的宁夏有跨越山海的坚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更有温暖人心的民生温度。30载闽宁协作从扶贫帮扶走向双向赋能，文旅产业民生开放多点突破，立足新起点，宁夏正凝聚力量深耕实干，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再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立北海的位置。
2: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3: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击穿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了！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刘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明，
2: 哎，你俩别，海明，海明，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2: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明，你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4: 我一顿没吃过。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2: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4: 可是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刘儿，
2: 你给我回来！
3: 哎。
2: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说回来！你说回来！
4: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3: 去，姐，把你姐拽回来。
5: 那姐。

0: 姐。
1: 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2: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句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1: 哎呀，他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0: 妈，文姨，
3: 你姐呢？
0: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3: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2: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2: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装了，不装了，不装了！啊！
2: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3: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2: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3: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2: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3: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2: 为什么呀？
3: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2: 懂了。
3: 真懂了？
2: 懂了。对不起，天哪。
3: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2: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3: 我说什么了今天？
2: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3: 好。

0: 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星，他上医学院也在培星，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
0: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1: 哟，师母。
0: 哎，秦川，
1: 吴老师啊，
3: 慧川啊，
1: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
2: 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你。
2: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哎，还行。
2: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三十，就三十了
1: 啊，二十八。
3: 哦，我亏了。
1: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3: 行了。
1: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
2: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2: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1: 快坐，坐。
2: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1: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2: 挺好。这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1: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2: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
3: 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了，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
2: 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3: 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4: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3: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1: 都是近距离爆头。
3: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3: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1: 什么枪
4: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就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1: 那应该病案啊。
4: 已经病了。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1: 事儿不小啊。
4: 吴老师，
5: 嗯，
4: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3: 凡儿，你比宋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4: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4: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0: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3: 哦，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了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协定。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
1: 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0: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2: 是。
1: 喂。
2: 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3: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4: 嗯。
3: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个也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来，
3: 来，
4: 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来，
3: 你把灯关了。
4: 啊？
3: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2: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

0: 到现场去看看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2: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0: 放吧。
1: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进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报道现场，
7: 沈腾来的专家，来。
3: 杨局，
8: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9: 杨明，
4: 你好，
9: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9: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9: 就在这边。
3: 我得做个测试。
9: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0: 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1: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0: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1: 朝这边跑了
0: 啊。

0: 他们救了你，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吧。再看看这边，你放心，那边区域来了，就打了。停。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2: 我们在案发现场
1: 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3: 杨副局长
4: 啊，
3: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4: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5: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4: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5: 我们走吧。
6: 等等电话。
4: 好。
7: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5: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8: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5: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9: 近距离射杀，
5: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8: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两个案子呀。
5: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
1: 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2: 不用去了。

0: 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1: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
2: 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1: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得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下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2: 哎，赵老师，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得用的什么枪？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

0: 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1: 胡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0: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个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回。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
2: 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3: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啊，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

0: 的像也未必准确的。
1: 我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病案，行动上就是不病，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0: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1: 秦川，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2: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笑，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3: 好。
0: 是吗？
4: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4: 一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5: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6: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6: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我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4: 吃药吧。

0: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哎，别急啊，坐。有啥事儿啊？
1: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啊，你伤哪儿了？我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

0: 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1: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个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也走人了，我都能理解。这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子，还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春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春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玩意儿啊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凉的裹住帘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

0: 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1: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吉士，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2: 丁宁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那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宁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3: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3: 丁宁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宁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4: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3: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5: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3: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4: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3: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墨尔名路寒冷的夜晚，

0: 丁玲与齐修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1: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2: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3: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4: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4: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5: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2: 胡也平代表中共中央

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

0: 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1: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的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3: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1: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0: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玲。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悼丁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

0: 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1: 国民党这个政府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的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0: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0: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0: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5: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0: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1: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0: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

0: 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啊，笔昵称啊“茅塞”，茅塞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王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丁玲常常睡得很晚，她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晨风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他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了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

0: 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延安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她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她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他们不是铁打的，他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38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4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的活着，第3要动脑筋，第4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地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6: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

0: 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就《立场问题之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地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地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3: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4: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5: 我爹跟我到时候说，丁玲真的跟一般的干部不一样，
6: 他白天他哪哈儿去，上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打听的问题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7: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归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就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6: 大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他就啊，你干什么了？啊，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啊，咱该上。跟老百姓不分离。
3: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0: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0: 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1: 《白鹤》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0: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2: 丁宁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宁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宁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3: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宁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宁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宁，感激丁宁。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宁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4: 丁宁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真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宁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5: 丁宁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宁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5: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宁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心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6: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宁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宁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

0: 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1: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1: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1: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2: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0: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3: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4: 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0: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5: 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6: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

0: 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1: 二十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2000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现丁玲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叮咛了一声，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叮咛，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啊，
3: 开心啊，
2: 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5: 这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6: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7: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8: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9: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1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1: Hello， 朋友大家好。
10: Hello， 朋友大家好，
11: 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1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在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

0: 界霸国者，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1: 哎呦，这大老公！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3: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2: 张威奇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4: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5: 加油！
6: 加油！
7: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8: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7: 刚开始灌浆，
4: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8: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4: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8: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4: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棵。
8: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9: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了。
8: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0: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棵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4: 像这种情况呢，
9: 这个100%是扎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株，
10: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4: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中之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9: 这个真的是大
10: 的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8: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11: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12: 把吃的，我们又有叫大盘鸡。
11: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13: 干杯！
14: 祝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11: 祝我们全家
2: 风调雨顺，大丰收！
8: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4: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8: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纪录。
4: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

0: 上跑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这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1: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2: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2: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3: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2: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3: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5: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喽，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05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用完了吗？
5: 我也想让它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

0: 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1: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吧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吧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1: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吧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2: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吧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吧的家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吧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3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的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鲜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浙江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在百瑞源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这是他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1: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高混枸杞的整高混种植到现在化的整高混，就标准化的整高混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高混见证过来，因为我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高混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高混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立即然后整高混制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都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高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高签字。
0: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源，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1: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然后就是植物园的整个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个然后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个然后市场整个接触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个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个次农，我们的整个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个亩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高提升，让枸杞的整高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高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高翻。
0: 传统晾晒需要加减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1: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个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个水分不好，那么导致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个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不能使用。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奠定然后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然后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更加的整个敬畏，对整个质量也更加的整个敬畏。
0: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1: 我们这么多年后一直然后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个控制，所以然后我们在枸杞的整个和鲜果保鲜从采摘然后到整个发育过程中要求和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个流程以及相应的整个标准要求。
0: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1: 因为我们那10个人里面，然后只有2位是然后做农业的。当时然后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然后就提到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个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然后为我们的整个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个底线，我觉得然后就守住了整个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然后就能受到别人的整个尊重。
0: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共建站永远不放弃。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8: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9: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8: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0: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国。
8: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1: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8: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留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企业遇到了生产技术难题咋办呢？过去呢都是走出去对标学习，而现在咱们宁夏企业的福利来了。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就把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能大师请到了家门口，目的呢就是让这些行业标杆和技术大师走进企业的生产一线，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0: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走进宁夏高端装备制造一线，来自航空动力、航天精密制造、钢铁冶金等领域的多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动模范组成技术智囊团，先后来到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现场问诊、技术攻关和经验交流，帮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1: 刚才交流的情况看好，
2: 大国工匠培育出来，这不是，你像我是陕西的，这不是陕西的资源，这整个这个大国工匠，这是社会的资源，就谁都可以用啊。但是呢，就是我今年都63岁了啊，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是我还能过，我就要为社会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希望讲话频繁的搞，要把它落到实处。
0: 在吴中仪表，工匠们直接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针对精密加工、材料应用、智能化控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大国工匠们不仅现场给出解决方案，还围绕提升产品可靠性、优化工艺流程展开深入探讨。
3: 后续啊，我也会把这个自己这个多年的工作经验，宁夏这些企业呀，相互传授啊，或者交流啊等等，也是帮助企业啊，能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把质量关把好。
0: 在宁夏共享集团，劳模工匠们结合企业在铸造、机械加工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分享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经验，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交流，帮助企业开阔视野，找到技术革新的突破口，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能大师王阳。你好，王工。
4: 你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吴中仪表首席技师、全国技能大师李军。你好，李工。
5: 你好。
0: 欢迎两位。王阳先后完成了神舟飞船十大关键部件之一的连接分离机构的研制加工任务，探月工程关键装置的研制批产任务，多系列重点型号发动机的研制批产任务。李军常年攻坚阀芯等高难度零部件加工难题，面对钴基合金易变形、良品率低的痛点，反复打磨工艺参数，改良刀具工装，破解多项制造业卡脖子难题。王工，您这是第一次来宁夏吗？
4: 我这是第一次来宁夏。
0: 对宁夏的感觉怎么样？
6: 非常美，是不愧塞上江南。
0: 那两位呢，都是深耕数控加工的，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方向又略有不同。那李工跟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儿？
5: 我们主要是加工这个高端控制阀的，我们的产品呢，应用领域比较广。这个石油化工、核电、航天都用到，会用到我们的阀门。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一些，特别是针对于一些严苛工况、高温高压还有耐腐蚀等这些工况的这个产品进行一个高精密的一个加工。
0: 那么王工您呢？
4: 我们主要从事呢是航天领域方面的，航天重器呢是我们深耕多年

0: 那种，包括我们探月、探火，我们神舟号飞船，我们都在参与。所以在军品科研生产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深耕国之重器。
1: 那我们此次自治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筑起行啊，我相信邀请来的劳模工匠，你们都一定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此行的目的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企业提出一些难点问题，在技术环节方面呢，我们给予帮扶。但是那个企业，我们各个难点有各个难点的不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经验，我们来传授一种。把技能传承下去，在技能上我是共享我们的技能，把我们祖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得更好更强吧。
1: 那李工，您本身也是全国技能大师，也是这次受助企业的企业代表，那您希望通过这次筑起行获得些什么呢？您的期待是什么呢？
2: 我的期待就是能够把这个劳模工匠的这些先进的这个操作方法技能还有这些加工的思维能够留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助力我们企业自己的发展。
3: 吴中仪表是国内控制阀行业龙头企业，60多年深耕高端工业阀门，产品助力核电、深海、油气等国家重大项目，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在国内高端流体控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企业在微小零件加工、薄壁件变形控制、热处理、微小孔去毛刺等工艺上遭遇了瓶颈。
2: 在高端阀领域，因为它面临的工况比较多，就有些高温呀、高压呀、高腐蚀呀，这些领域呢，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更新技术、更新工艺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存在着不断的挑战啊，和一些面临一些卡脖子难题。
3: 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汇聚全国大国工匠、劳模专家，走进吴中仪表生产一线，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冲刺更高端的控制阀市场。
1: 吴中仪表一直在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种高精度、高难度的这种控制阀，可以说就是没有太多的借鉴和参考，等于说这条路都是我们吴中仪表在摸着黑前进的。所以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应该是很难吧？
2: 对，很难。我们好多的阀门都属于这个没有标准、没有先例，靠着我们这个研发人员还有这个技能人员一步步的摸索创新，然后不断的突破，最终实现了这个完美的产品，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大科研项目。
1: 我们自治区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行的这种活动和以往的你们学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2: 以往我们学习呢，主要是去外面看看人，看就是其他企业还有工匠的这个现成的一些成果，现成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工艺，去看别人。那么这次活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需要提升的问题呢，去这个问诊把脉，然后呢，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到最后呢，自己的这个凝练，然后呢，形成自己的一套系列化的这个解决方案，这是最大的不同。
1: 那王工，我相信您啊，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也会给很多企业，就是相关领域的企业进行问诊把脉。那么基于我们此次的这种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您觉得和您以往的这种帮助或者说传授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觉得此次之行啊，就是非常准确的把了解了企业在技术上的难点，以利于我们后续呢，在我们在帮扶过程当中呢，有方向，有针对性，不是说这次问题解决完了，这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我们今后将发生长期的合作。所以在此次工作当中呢，我也想我们在现场可能说这个现场今天来说时间比较紧张，那么我们以后呢日常的交流会更多。所以在对今后的工作当中也是对我们提升。虽然说干企业这方面你需要终身学习，我们也有好些不足的。

0: 方，我们得也在互相取长补短。
1: 那作为理工，您希望我们这次解决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2: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超精密微小流量这个阀芯的加工问题，还有一些我们这个遇到的这个超大的环类薄壁环类的这个变形问题，这些针对于我们以前有过一些解决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解决方法上还想着再进一步的提升，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加工质量还有加工效率，在这方面呢做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这次和王工会不会在这些领域碰撞出一些火花呢？
2: 那肯定的啊，就是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我们这些问题呢，他过去呢我们可能是聚焦一个点，比如说光只针对于加工问题，王工来了以后呢，他会针对于这个系列化的，比如说从这个毛胚呀，从这个加工呀，从这个热处理呀，还有这个检测呀，包括最后这个数据的这个凝练呀等等，系列化的去推动我们这个原有解决方案的一个提升。
1: 那目前我们的这些空白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不足？是在技术、设备还是材料方面呢？
2: 都有。比如说我们加工设备，我们的加工的精度呢要求达到在这个一微米以内，也就是头发丝的这个1/70这样一个精度，还有这个表面粗糙度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RA 0.4以下，还有一个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形成这个零件的一个超精密的一个配合。那么配合以后呢，这个零件的这个装在我们这个阀门上以后呢，它自身的这个实现这个流量呢，要达到这个最高呢，要达到1/100这么一个线性的流量，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呢，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首先要加工到这个工厂范围之内啊，就是
4: 有效的最多是11嘛。
3: 对，1分9秒，
5: 1分9秒。微小度。
3: 对，我这个阀我们叫微小流量阀，微小流量阀，就是你再加工的好，你也或者有点偏差，然后我还要配对研磨。
4: 你现在我也不插一嘴啊，他俩检测怎么检测的？
3: 检测我们是拿千分尺，
4: 我可能比如说我打个3-4个点，打激光，直接打出这个激光差来，就当于我这个每个角度都没什么。
6: 在吴中仪表车间里有个小零件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直径不到2毫米，长仅20毫米，它叫阀芯，是高端阀门最核心的心脏。
2: 微小流量精密阀芯的这个加工呢，我们研究了很多年了，遇到最大难题呢就是这个材料呢它比较硬，但是呢硬的同时呢它还具有 很高的一个脆性，就容易断，就属于这种硬折不弯的这种特性。
6: 长期以来，这种高端微小阀芯核心技术掌握在瑞士、日本企业手里。难题面前，大国工匠和全国劳模直奔生产一线。
2: 那么针对于这种难加工材料的话，我们过去呢一直在这个加工精度上还有这个成品率上一直处于这个很低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过这次劳模工匠呢传经送宝，我们想把这个成品率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6: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在这个毫米级小零件上打磨国之重器，把产品合格率从60%提到90%以上，加工周期缩短一半，让企业真正掌握微小型精密阀芯的全流程加工技术，进入高端流体控制市场。
1: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技术上可能它那个困扰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它有点像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把它捅破了之后就一下能够看到前方的路了。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也遇到这样能够帮一线的这些技术骨干帮他们打开思路的这样的契机呢？
0: 我不管是那个我们走了看了微小孔，也看了一下细长轴的加工，跟那个李工啊，我们一起也是在一起，碰了一下的，觉得细长轴加工也是我们企业的难点之一。同时在与加工者的攀谈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互补的地方，在企业当中呢也是。

0: 其实在现场啊、指点，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了一下。就是效果非常好。
1: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发芯啊。有一个发芯，它的这个大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儿直径那么大。这个发芯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呢？
2: 这个发芯呢，主要用在这个航空航天，还有一些超精密的这个仪器上。它要实现一个微小、特别微小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调节，就是我前面说的，要达到最严苛的话，要达到这个百万分之一这么一个精度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输出。
1: 那现在难在哪儿？
2: 我们要求这个两个零件呢，它要严丝合缝的这个配合起来。那么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去对研，让这个两个零件的这个配合面呢严丝合缝的贴合到在一起。那么过去呢，这个零件的制造呢都是靠这个高技艺的这个师傅手工去对研，这个质量呢是就是不稳定，那么要完全靠这个高技能的这个老师傅呢去保证。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呢，我们想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能够让我们这个加工质量呢，一个是提升，再一个是有这个稳定的这个质量的一个保证。
1: 我发现两位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两位都是全国的技能大师，同时呢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王工，您十年的这个工作的时间达到了58512小时，相当于20年的工作量。那么李工呢，您是每一年的工作量是6000多个小时。相当于额定工作量的2倍。我就很想让两位分享一下你们两位是如何压榨自己的时间的。
2: 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生产制造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去会去不断的去思考，甚至是走路吃饭的这个过程中都会去想这些问题，找到突破点以后，然后最终把它解决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这种精神呢，这种这个状态呢，让我们非常这个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包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针对自己的一些不足的一些状态呢，去这个培训呀、学习呀，自己去看一些书籍呀，把这些业余时间呢都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呢，还能服务于企业，让我们这个产品呢质量呢得到提升，效率得到提升，让我们企业呢更加具有竞争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员工感到非常自豪的地方。所以这种精神吧，激励着自己这样去实现。
1: 王工，您分享一下。
0: 哎呀，责任与使命。作为航天人呢，我觉得责任重大过一切。同时呢，这么些年也深耕于是在机甲方面，我想呢就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穿帮带，因为毕竟年龄大了，穿帮带我也想在这个工作上多做一些。毕竟有的现在年轻人呢，在技艺方面还得需要我们扶持一下。像我在这个年龄属于承上启下，要把这个工作要传承下去，所以在工作上呢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说形成指示啊，让它可算传承，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职工去细心的品味。所以想在时间问题上呢，多能多做，为企业多做一点贡献，为我们航天事业多添砖加瓦，也是我毕生想追求的东西。
3: 劳模工匠重启行走进吴中仪表，除了解决微小阀芯加工瓶颈外，他们还将围绕大直径不锈钢环类薄壁件加工变形控制、马氏体珠光体基材骨基硬化处理与热处理协同控制、钳工技术方面的实际问题等技术难题展开讨论，寻找解决办法。这次活动也希望能帮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提升加工精度，提高产品合格率，让宁夏装备制造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会匍匐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

强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在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城市叫泉州，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起航，驶向大洋彼岸，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此，让这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今天，这座古城里，有人用笔写下跨越重洋的家书，有人用姜黄饭留住母亲的味道，有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的课堂，更有来自埃及的追梦者在这里扎根创业。他们共同编织着一幅国际视野下的文明交融图景，也生动映照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古今相继、包容共生的当代活力。在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侨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江明典，泉州最后的代书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嘛。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就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十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

0: 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施舍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1担2担，一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而是100斤大米。
0: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客婶的孤独。江明点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点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点也不忍断了她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1: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注意欢歌神呢、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多欢歌神说：“哦，你很会写信，很会写信。”
0: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江明点也开了小红书账号。教年轻人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乔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乔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1: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0: 从南宋的航标到世界记忆，从毛笔到小红书，江明点的笔从未真正放下，他书写的不只是信，更是一段正在远去的时代和一份从未断流的情谊。笔尖的墨香停在一纸信笺上，而另一种味道却飘进了泉州人家的厨房里，那是一种来自异域的香料姜黄。700年前，他漂洋过海，再次同港登陆。700年后，他仍在一对母子的锅里翻滚着故乡与他乡的记忆。
2: 方家饭呢，以前呢叫番仔饭，南洋回来的阿公阿妈，船上没有别的，就靠一包方家粉、几粒蒜头，就能做出记忆里的味道。我从小我母亲都有讲黄姜汁呢是对女孩子最好，
3: 吃黄姜饭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2: 对呀、
3: 啊，听外公外婆说他以前是海上丝路最抢手的黄金，
2: 是，对、嗯、就是用这个锤，还是这么高的，现在这么高的，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这样因为妈妈传给我，教我怎么做人、嗯、做材料，看到他都想到他，虽然他离开17年了，其实上好像没有离开，还在跟着我们。
0: 这一抹姜黄始终深植于侨民的血脉记忆之中，一代代华侨游子用它炖煮相思，复刻母亲的味道。无论分离多久，只要那一撮姜黄仍在，故乡便从未走远。
2: 哇，黄姜饭漂亮的。
3: 以前买香料都是要到香港去买，
2: 是啊，香港去买，现在都有。
3: 现在这些海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祖国伟大强大就是这样子好。
0: 母亲忙着准备早饭的功夫，林新运已经开始做他的拿手菜——咖喱萝卜牛肉。

0: 晚上林心韵和母亲邀请几位华侨朋友来家里吃饭。
1: 烫手
0: 咖喱萝卜牛肉这道菜是华侨家庭待客的招牌菜，却总在母子之间引发微妙的争执。林心韵想加入本地的笋干，增添时令的风味，而母亲却坚持原汁原味的配方。

0: 不要，将军不好吃了。
1: 为什么？
0: 不一样味道啦，因为我们这个你的外婆教的是牛肉跟这个萝卜是最好的，知道吧？如果你加干笋就破坏掉了。
1: 因为福建笋这么多，我觉得将军
2: 用姜黄粉调制的咖喱是林心韵做咖喱萝卜牛肉的主要香料。当一带一路让异国食材触手可及，两代人用同一味香料演绎着幸福的不同定义。老一辈要执着于记忆中的味道，年轻一代已将它化作创意的符号。
3: 哦，中午好，两位是吗？
4: 对。
3: 嗯，老妈你看，这边也行。这边可以坐，就是你们不介意。一个人是吗？这边，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4: 哦，我是第一次
3: 来。第一次来是吗？那这个是我们菜单，应该知道。就两到三餐，就是全部都会上。
4: 哦。
3: 吃过我家是吗？对，我们的招牌。
4: 招牌
3: 是这个黄姜饭。我们黄姜饭是做的特别好的。
4: 所以你是那边的人吗？
3: 我们是归侨。我们是归侨，对。
5: 你们这里的装修风格，你们也是印尼的吗？
3: 对，我们是印尼的。那你看，像我们的这个餐边柜，还有我们上面的画，还有那边的藤椅，也都是，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一些木雕，还有一些藤编之类的去做。
2: 深受侨民情怀浸润的林心韵，又精心打造了一家融合南洋风味和现代时尚元素的新餐厅。
3: 这个菜是奶油黄咖喱鸡意面，它其实是用我们当地的咖喱，然后跟小朋友爱吃的意面相结合，所以说它既小朋友既爱吃，然后又融合了我们一些香料，一些什么黄姜啊，还有一些南姜之类的一些香料做的一个菜。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凉皮，用凉皮拌了我们这个沙爹酱，很特别，既有南洋的沙爹味，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我们那边西北的凉皮的味道。
1: 那我们要尝一下。
2: 无论是乔家1960餐厅对旧时光的深情守望，还是帆氏餐厅对新潮流的大胆拥抱，背后都凝聚着对传统香料的执着坚守，那是侨民们血脉里流淌的独特印记，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是侨民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如果说姜黄是古老丝路上的一粒种子，那么另一种植物佩兰也在今天散发出新的芳香。在泉州，有一位年轻人，他走的不是厨房之路，而是寻根之路。他叫直爽，一位印尼华侨的后代。
6: Untuk mempromosikan warisan budaya.
7: Apakah tujuan projek ini?
8: Tujuan projek ini adalah untuk mengikatkan minat generasi muda terhadap budaya tradisional Cina dan.
7: Okay, kenapa kamu?
2: 直爽，印度尼西亚第二代华侨，是华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2021年，他和来自9个国家的13位华侨生组成团队，并创办了侨行丝路泉州文化传播公司。
7: 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印度尼西亚读嘛，感受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海外是断层的，你可能出门说的要么是英文要么是印尼文，那中文很少，他们又不真切地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跟他们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回到国内就是想把这件事儿给做一下。哎，老师，最近有那个中草药的第3期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还有马来西亚这边正在那儿正继续的嘛。
9: 我们看一下找几种草药。
7: 助眠呢？
9: 助眠，还有就是比较清凉的这样的。
7: 哦，还有哦，解暑。行。
9: 夏天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还比较热。
2: 做这个项目前，直爽通过在马来西亚的调研了解到，东南亚的学生更喜欢用互动化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
9: 咱们可以选这个佩兰，佩兰它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就是去除邪味啊、辟暑啊，
7: 很有代表性。
2: 他找到了华侨大学专门从事中医药文化药品研究的老师，从认识草药到研磨晾晒，最后制作成一个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香。
10: 消炎这样，
9: 你看一下，这就是干的佩兰。我们拿那个石臼， 让小朋友给他打碎，自己动手亲身实践。

0: 他感受的越深，这样传播出去的话，大家才会对增加对我们的这个
1: 认同认同或者认知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弟子规班，我们这次已经被邀请了第四次了。第一次是编绳，第二次做了这个香包，第三次就是那个扇子。在每节课程设计好之前呢，我们华侨和华裔首先要学习一遍。那么我们直接找华裔用印尼语去把中华文化讲出来，先对文化感兴趣，你再讲中文嘛。
2: 哎，学长，然后我想着一个点，这个是印尼的那个蜡染，当然在中国开一个印尼的蜡染馆，用他们的方式做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3: 刚好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处理图像，
2: 哎，对啊，
3: 把东西塔，把开元寺，我们给他做好轮廓。哎，
4: 我想要做两地的桥梁。
1: 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家汉办外派的第一批中文教师，2006年到印尼，然后现在是承办了孔子学堂，一带一路越来越多是出海公司，可能去本地去招员工了。他一听中国公司，直接就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共同性。
5: 泉州西街这条全长1878米的街道，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曾是宋元时期泉州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浓缩了闽南文化的精髓。
1: 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元素可以让我们设计在课程里的。
6: 来，这样换一下，你站起来。
1: 就比如说上面这些手链，咱们自己编，
7: 对吧？就是这
8: 有没有更美观？
1: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元素嘛。
9: 其实这个香包很多在我们国内还有那种纸糊的意思。
1: 买一个回去实践一下。
9: 簪花，
1: 簪花在海外能不能试着也做一做？
10: 这个是我家里面一个传承人做的，这个我们全家人做的，叫簪花。
1: 我们团队呢过来学会之后，教海外的孩子们去。
5: 直爽的寻根之旅不是简单的物质概念的交换，而是搭建一座思想与智慧交融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信任、尊重和认可。
1: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5: 中华文化既是世界需要的精彩，也是海外同胞心灵的根脉。直爽愿意成为这条文化桥梁，并且坚定地走下去。文化的桥梁连接人心，而贸易的桥梁连接市场。在泉州还有一个人来自埃及，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用10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这条新丝路上机会属于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
11: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21号这个要去办这个资料，23号还要去银行处理，然后23号我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要开业在合作，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负责，有不方便你说。对啊，然后现在又没办法住飞机啊，住酒店又不行啊。
12: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巴西、中国、埃及是3个国家，所以复杂。但是他问巴西大使馆的人员，大使馆回复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是有啥东西。
5: 2025年是埃及商人亨利在中国生活的10年。8月初，为了开拓巴西市场，他计划参加巴西圣保罗纺织面料及服装展览会。为此，他向巴西使馆递交了护照，办理签证。但近20天过去了，签证还没有完全办理好。
13: 每天都有。
11: 对呀，习惯了。所以我们说的是去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有风险有压力都是正常，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再多的压力暂时要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用想很多事情，然后事情要慢慢来。福建这个地方讲究都是习惯慢慢来，不急啊，慢慢来啊，而且会更好，真的会更好。
5: 嘴上说着慢慢来的亨利，从做服装辅料贸易起步，10年间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了7家公司，业务涵盖供应链、进出口和国际物流。
14: 对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5: 10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不满足

0: 现有市场的亨利正在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一片值得开拓的新天地。
1: 我现在要去巴西，我要去看巴西市场，然后看巴西什么款式好看好卖，然后那样的回来了，给你介绍进展。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现在要去巴西，
2: 去巴西啊，你跟着。这是无形的广告，所以我们其实打一张名片给他，就分一张名片，
1: 对啊，
2: 客人就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1: 是啊。我看这个势必很大，
3: 最少有8000多平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基建，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常所说的小单快板柔性制造。
2: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了，
1: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共同努力。
1: 对，
2: 还是好。
1: 所以要去国外也发展，不要去海外，真的。
2: 去看看就好。
1: 对啊，要一起努力。
2: 啊，对的，对的，对的。来。
1: 谢谢。
2: 没事。
1: 说真的，我们来这，我来中国干嘛？未来是公主，未来好好的好一点生活，是不是？肯定要扎实去做。现在还好，我们在中国环境不错，有机会。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大几个。
0: 不能浪费机会，是亨利在中国10年的切身感受。早在2018年，亨利生活的实施室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政策红利让他的货物可以从石湖港直发海外，物流时间缩短近30%，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他的外贸公司由此发展起来。如今亨利亲历着更加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与柔性化转型，一带一路正拓宽市场的边界。面对这些变化，亨利的选择是主动融入，抓住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创造出的每一个机遇。
4: 我们其实当外籍的代表，当然做出口做很多。
5: 很好，校长。
1: 你好。来来，店长，店长，他们都是老兄弟哦。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
6: 我觉得他这个酱好好吃。
1: 是，我们生活很简单，早上吃饭，去公司喝茶，中午喝一瓶咖啡，上班了，晚上6点下班了，跟朋友聊天、吃饭，喝两杯 OK 了，没问题。明天还去上班，是这个生活很简单，不会什么复杂，不会。但是我们是因为未来工作第一。我们是大家都是要努力，你要发展，你要努力，你不努力，你没有努力啊，你发展不了。
0: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亨利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份简单专注的日常。他的生活扎根在这里，事业却连接着世界。姑嫂塔依旧静立，海风依旧不息。千年前，这里是远航的起点，今天，这里仍是通向世界的渡口。在泉州，有人以笔寄情，有人以味传家，有人越洋受益，有人跨海逐梦。他们各自在新丝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章节，也让我们相信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副面容，静静留在寻常烟火之间。

0: 为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

0: 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难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政治担当，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
1: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同心，接续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张宇普庄严交流发言。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报道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石嘴山市深挖三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晰定位定向，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抓好我区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量质齐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要突出数字赋能驱动，以六招网建设为契机，更新改造传统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行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要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要突出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产品创新，完善软硬件配套，促进上下游融通发展。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区域产业合作，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龙头企业全球开拓市场，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多措并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始终坚持把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政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政治高度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症结，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开展同类问题一体排查，同步整治，严把标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动真碰硬决心啃下硬骨头，健全长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领导庄严、赵旭辉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韬伟略，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0: 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完整理论体系。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整体融会贯通，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指引美丽新宁夏建设。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判断力，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大局上谋划工作，行动上推动落实，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领悟力，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执行力，遵循发展规律，提高能力本领，扛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李毅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距离全年收官还有100天时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压鼓劲实干，拿出百日攻坚的精气神，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要落实四稳要求，抓住用好中央政策，对照目标抓实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市场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聚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全区一盘棋，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找准发力重点，强化协同联动，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运用好千万工程闽宁协作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做好精准帮扶，紧盯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大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厚植生态底色。李毅飞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严的标准抓好换届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担当作为，以实干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会议决定提高全区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四个标准，新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强调要加力推动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民生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及时解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实际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会议研究了农村供水、水价补贴、环卫工人待遇保障落实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厉行厉改，全面落实政策，更好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要积极回应环卫工人等群体实际需求，有力改善工作条件，有效保障各项合法权益。 会议研究了市县三保等重点民生资金保障、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工作，强调要坚持投

0: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变化，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会议指出，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发展所需的实事好事。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扎实推进八项民生工程、十小便民工程等重点任务，在解决群众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区各族人民。以上事项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分期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3: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4: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5: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2: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6: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7: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0: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市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
1: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导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0: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
3: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4: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要像石榴枝一样的团结。
0: 在大五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狮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
5: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6: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
0: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
7: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8: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0: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9: 全民健身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自治区体育局开展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2025年一连七进订单式健身志愿服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0: 上午10点，在银川市中山公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正在带着他的队员们练习八段锦。
10: 我愿意带着我们的全友们科学的健身，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开心度过，健康生活。
0: 据了解，2018年自治区体育局创新推出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经自治区体育局和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各级协会及基层单位联动，将健身服务送进机关、企业、部队、社

0: 区、乡镇、学校、园区共七个领域。
1: 选派1000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到我区200多个行政村、乡镇、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球类、操舞类等健身服务项目1750余场次，汇聚群众30多万人次。
0: 如今在宁夏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不仅满足健身爱好者对专业化高水平健身指导的迫切需求，更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教学，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施。今后自治区体育局将进一步优化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让更多群众从不会健身到自愿健身再到科学健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9月19号结束，其中银川队在主场迎战吴中队的比赛中，银川队在第87分钟打入绝杀球，以2-1的比分战胜吴中队。狮嘴山队主场迎战宁东队，最终狮嘴山队0-3不敌宁东队。而在中卫队与05队的比赛中，05队上演了进球表演，全场打入8球，最终中卫队以1-8大比分负于05队。固原队与平罗队的比赛，平罗队在客场取得3粒进球，固原队主场以0-3负于平罗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巩固了积分榜榜首位置，积分榜排名2-3位的分别是宁东队和05队。本周末将迎来宁超第14轮比赛，届时本届宁超冠军将揭晓。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银川市检察机关近日走进湖畔中学，开展检护青苗法办成长未成年人法治进校园直播宣讲活动。检察官结合校园相处、网络交友等真实生活场景，用现场情景演绎在线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件，讲述违法代价，提醒同学们学会用法律守护自身安全。
4: 狮嘴山市普惠托育机构补助管理办法将于10月11号正式实施，有效期2年。此次补助实行差异化月度补助标准，重点倾斜低龄婴幼儿账户服务。其中，入托不满24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350元，24月龄至不满36月龄婴幼儿每人每月补助280元。
2: 隆德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大地欢歌相约四季秋季村晚近日举办，舞蹈、独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了群众秋收劳作、喜迎丰收的热闹场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吸引不少群众和游客驻足品鉴选购。2026年盐池县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近日在福建泉州市举办。活动现场，盐池县围绕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两地企业同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文旅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贺兰县近日在长信乡桂南村开展2026年新安贺兰六送六促暨文化下乡服务活动。活动以情暖中秋聚同心、互欠共荣助团结为主题，把文艺演出、美食共享、趣味运动会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平台。
4: 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本周是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见证宁夏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图景。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加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值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

0: 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今年二月，牛百氏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
2: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是应该是宁夏的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1: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
3: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但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喂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1: 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
0: 吴中市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养老服务理念与模式，增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4: 青铜峡市敬老院积极探索老年自治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引导老人主动融入敬老院建设，参与院内日常治理。
5: 我们院里面牵头成立了院委会、医师会、老友帮帮团，我们吸纳了院里面身体健康又热心公益的在院老人来参与进来，通过医师会收集老人的诉求，共同商业食堂伙食、居住环境还有文娱活动这些切身的事务上面。
4: 盐池县中心敬老院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嵌入式医养合作机制，打造特色院中院医养服务体系，让众多失能患病老人重拾生活底气。
6: 现在我自己能上卫生间也不需要人帮助，吃饭也个个能吃，说话呢都现在好多了。
4: 该模式运行以来，累计对院内110名老人实施慢性病分级分类管理，开展康复治疗200余人次，畅通极危重症绿色双向转诊通道，形成了平时健康有人管、小病在院能治疗、大病急救有通道的闭环健康服务体系。
0: 作为银川市首个公建一体化托育综合服务载体，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即将于近期正式对外开放投用，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4: 据了解，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位于金凤区，总建筑面积6750平方米，依托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及示范普惠托育、行业规范指导、专业人才培育、育儿科普宣传、婴幼儿早期干预、服务创新研发6大核心功能于一体。中心共设8个班级，可为6个月至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多样化托育服务。
7: 感觉这边的老师会特别的不错，有耐心，整体的这个环境氛围还有包括硬件设施这一块还都蛮不错的，挺符合我们心中的预期。
8: 我们在整个的托育招呼过程中会有专业的儿童保健、医疗、康复、营养、心理以及托育等6方面的师资进行共同管理，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的一个照护服务。
9: 盐池县持续优化农业重养结构，做强特色产业，做优品牌质量，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0: 作为中国甘草之乡，道地中药材一直是盐池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目前全县中药材抚育种植总面积达9.7万亩，形成了以甘草为主、多品种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1: 重点推进种质资源保护、标准化种植推广和龙头主体培育，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在花马池镇麻黄山乡，连片的荞麦孕育着秋日丰收的希望。除了荞麦、高粱、米谷等传统杂粮，西兰花、红葱、洋姜、向日葵等特色经济作物也广泛种植，形成了一村一品、多业并举的格局。在各类特色种植齐头并进的同时，盐池滩羊始终是农业产业最响亮的金字招牌。

招牌。盐池县持续推进滩羊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建成一批标准化生态牧场，规模化养殖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滩羊饲养量292.3万只。

0: 款农产品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
1: 近日，中卫市首届中小学生劳动技能竞赛暨劳动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中卫市第六小学举行。来自中卫市各中小学的240名学生同台比拼，17所学校集中展示劳动教育特色成果。本次活动设置了7项特色劳动竞赛项目，涵盖生活技能、传统手工艺和创意创作，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和实践能力。比赛中，中药手工香包、手塑骨头、黄河石彩绘纷纷亮相，学生们熟练操作，自信讲解，展现出扎实的劳动功底和创新思维。
2: 劳动原来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劳动教会我动手，磨练我意志，更让我学会珍惜与担当。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这场招聘会贴心又实惠，求职脱单两不误。

0: 希望能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让我找到心仪的工作，还有心仪的另一半。
1: 就是想让青年求职者在找工作的同时还能了解创业政策，解决烘炼需求，真正实现择业择偶择未来。
2: 银川海关召开加工贸易政策解读会，为企业化思维导图。
3: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加工贸易政策对于我们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呢，怎么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怎么去流程化、规范化。
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银川市兴庆区开展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
5: 全市的抗体代理由我们自今年七月整个项目为社区居民。
6: 启墨家园口腔门诊部呢，是今年的7月9日开始试运行的。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能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4: 银川市2000人星空家宴，传递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浓暖意。

0: 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塘滩村村民开网捕捞螃蟹，中秋节前全面上市。
1: 你看，我陈元滩镇塘滩村螃蟹，大闸蟹、宝泽地，每只都是百斤的龙蟹。
2: 今年塘滩村扩大螃蟹养殖规模，供养殖螃蟹60亩。产量预计15000斤，并突破新的财运全亩蟹养殖，预计为村集体增收90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十几人就近就业务工。预计中秋节大量上市，现在也有不少的回头客前来订购。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9月20号，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宁夏站主题采访在银川启动，30多家媒体、150余名记者分南北两线深入宁夏多地，旨在探寻宁夏立足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的鲜活故事，展现塞上开放活力，为更高水平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留下观察样本。中央文明办通报2025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评估结果，银川市在全国30个省会、副省级城市中，与石家庄、杭州、厦门、济南、

0: 青岛、深圳等七个城市被评为优秀。这是银川市自2011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首次获评优秀等次。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宁夏水利博物馆被列入全球水博物馆联盟，成为国内第11家加入该联盟的水利机构。该联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成立，成员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120余家机构。宁夏水利博物馆将借此平台展示黄河水文化，学习借鉴全球水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宁夏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涉及六大产业集群和四个重点产业37个职业工种。列入目录的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20%， 目录纳入新职业20个、数字职业11个、绿色职业6个。9月20号，宁夏贺兰山杯青年影像创作大赛在银川启动，面向全区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大赛设短视频、微电影、宣传片三大单元，征集期至11月20号，可预约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蓝衣生态园免费采风。获奖作品将有机会用于景区官方宣传。9月20号，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政校企合作产教评融合签约仪式，联合院校与企业开设机械工程、新型材料两个订单班，定向培养80名学生，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70家企业提供1200余个岗位，创新融入就业加创业加交友一体化服务，吸引千余名求职者到场。近日，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固原市隆德县开幕，主题为红色六盘城初心，长征精神新火船，2000余人参加。开幕式发布五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人山河烈士陵园、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近日，第二届中文家职业技能国际数字化应用竞赛选拔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办，200余名中外选手参赛，赛事推动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深度融合。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团队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点农和银川段将开启立体化智慧管护模式，投入无人机、无人轻飘船、无人割草船等智能设备，构建天上茶、水上清、岸上管的立体化管护体系，覆盖金凤区、西夏区等重点区域，实现水质监测、水面清洁、岸线管理全流程智能化，助力黄河流域河湖数字化治理。近日，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组织全校1900余名师生收看央视国防公开课，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迎接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师生们全神贯注，反响热烈，表示将铭记历史，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奋进动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四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2: 睡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可最佳时间点或许并不是你坚持的那个。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睡前刷牙这件事。
3: 睡觉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从口腔健康和睡眠等角度来看，临睡前并不是最佳刷牙。

0: 时间。首先，晚饭和睡前刷牙的时间间隔大约4-5个小时，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其次，睡前刷牙对入睡困难人群来说也不太友好，尤其是牙膏里如果含有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赶走睡意。所以专家建议，晚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仪式感，放松身心。需要提醒的是，不推荐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金秋九月，塞上大地沃野飘香，眼下宁夏各地农副产品陆续成熟，农机往来穿梭，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活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共享丰收的喜悦。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颖人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在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城市叫泉州，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起航，驶向大洋彼岸，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此，让这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今天

这座古城里，有人用笔写下跨越重洋的家书，有人用姜黄饭留住母亲的味道，有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的课堂，更有来自埃及的追梦者在这里扎根创业。他们共同编织着一幅国际视野下的文明交融图景，也生动映照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古今相继、包容共生的当代活力。在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侨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0: 州最后的代书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吗？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所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十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施舍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1担2担，一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或是100斤大米。
0: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刻审的孤独。江明典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典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典也不忍断了她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1: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注意欢歌神呢、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好多换个字说你很会写信，很会写信。
1: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江明典也开了小红书账号，教年轻人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乔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乔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从南宋的行标到世界记忆，从毛笔到小红书，江明典的笔从未真正放下。他书写的不只是信，更是一段正在远去的时代和一份从未断流的情谊。笔尖的墨香停在一纸信笺上，而另一种味道却飘进了泉州人家的厨房里，那是一种来自异域的香料姜黄。700年前，他漂洋过海，再次同港登陆。700年后，他仍在一对母子的锅里翻滚着故乡与他乡的记忆。
2: 方家饭呢，以前呢叫番仔饭，南洋回来的阿公阿妈，船上没有别的，就靠一包方家粉、几粒蒜头，就能做出记忆里的味道。我从小我母亲都有讲，黄姜汁呢是对女孩子最好，
3: 吃黄姜饭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2: 对呀、
3: 啊，听外公外婆说他以前是海上丝路最抢手的黄金。
2: 是，对、嗯、就是用这个锤，还是这么高的，现在这么高的，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这样因为妈妈传给我，教我怎么做人、做材料，看到他都想到他。虽然他离开17年了，其实上好像没有离开，还是跟着我们。
1: 这一抹姜黄始终深植于侨民的血脉记忆之中，一代代华侨游子用它炖煮相思，复刻母亲的味道。无论分离多久，只要那一撮姜黄仍在，故乡便从未走远。
2: 哇，方家饭漂亮的。
3: 以前买香料都是要到香港去买，
2: 是啊，香港去买，现在都有。
3: 现在这些海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祖国伟大强大就是这样子好。
1: 母亲忙着准备早饭的功夫，林心韵已经开始做她的拿手菜咖喱萝卜牛肉。晚上，林心韵和母亲邀请几位华侨朋友来家里吃饭。
3: 烫手
1: 咖喱萝卜牛肉这道菜是华侨家庭待客的招牌菜，却总在母子之间引发微妙的争执。林心韵想加入本地的笋干，增添时令的风味，而母亲却坚持原汁原味的配方。
2: 我试看看你做的好吃吗？那客人吃了看。不错不错，好吃。
3: 妈妈每次加这个煮这个时候都想加甘笋，味道
2: 不要，肯定不好吃了。
3: 为什么？
2: 不一样味道啦，因为我们这个你的外婆教的是牛肉跟这个萝卜是最好的，哦，知道吧？如果你加甘笋就破坏掉了。
3: 因为福建笋这么多，我觉得粘住了。
1: 用姜黄粉调制的咖喱是林心韵做咖喱萝卜牛肉的主要香料。当“一带一路”让异国食材触手可及，两代人用同一味香料演绎着幸福的不同定义。老一辈要执着于记忆中的味道，年轻一代已将它化作创意的符号。
4: 哦，中午好，两位是吗？
5: 对。
4: 嗯，老妈你看，这边也行。
5: 这个
4: 这边可以坐，就是你们不介意。
6: 一个人。
4: 一个人是吗？这边。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5: 哦，我是第一次
4: 来。第一次来是吗？那这个是我们菜单，应该知道。
5: 哎。
4: 就2到3餐，就是全部都会上。
5: 哦。好。
4: 吃过我家是吗？对，我们的招牌。